几个月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只捉拿了个黑丑，还跑掉了。于是啊，挨了这师长一顿臭骂。这一次，几个师在金刚台一带清剿，也是到处都扑空，剿来剿去，剿去剿来，连个游击队的影子也不见了。现在主力部队也撤走了，只剩下他们这个团。消灭游击队的艰难性的任务落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心中十分懊恼。这时候杨家堡来人了，说杨家堡的堡队也被打垮了，更是火上浇油。没用的东西。瘦长个子这位往这儿一跪，李耀龙瞪了他一眼，他也不敢说什么。李耀龙自言自语的，我就不相信八路有三头六臂。集合队伍，就这样集合队伍要清剿，这是个马后炮，外上打灯笼照旧啊。刚说要清剿，这位不跟着去了。李耀龙怒火上冲，一计未成又使了一计，把这兵力分散的驻扎，然后分片的清剿。一个营住在茶树镇，一个营住在山里，然后带着一个营到这李家鱼子，每天派出多路的侦探闻风而动，到处乱找乱发脾气。但是小小的游击队也不会钻天，也不会陆地，根本出不了大别山，这怎么回事？怎么找也没找到。有一天天还未亮，一个保长说有机密大事要求见李耀龙，并交给他一张通知，上面写着着你于五日内筹粮万斤，马和草料五千斤，马料千斤，以应我大军过路之需。下面落款是茶树镇行政办事处主任韩林，紧接着还有别人的落款。李耀龙看完这条子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这玩的什么鬼把戏，哪有这样的，怎么意思啊？反正我是不上当，可是心里又犯了猜疑。于是这时候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把杨大肚子找至近前，找来他得询问询问这其中的情况。杨大肚子同样交出一张催粮的通知。李耀龙说，刘九来布置给你的任务已经向我报告过了，你不要隐瞒，听到什么消息大胆实说吧，讲。杨大肚子机密地说，游击队里啊有个小孩，原来是李介尧的小工，现在当了八路侦探，常常晚上找我要粮，来了我就给他好东西吃，这样混熟了。这一回啊，我把他实话套出来，确实刘邓大军进山的事儿我还真知道，说是啊给他们送这棉衣，其实呢是来消灭四一四团呢，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李耀龙听了半天也没吱声，等了一会儿他就吓着杨大肚子继续说，啊，注意情况变化，那你一定要好好办，要不然我宰了你。您放心，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办。让他走了，李耀龙想到一个团住得如此分散，也可能被八路军瞅上这空子，于是派出更多的侦探搜集情况。过了一天，有个探子急匆匆回来报告说，发现许多这要道路口有八路行军的路标，这路标大部分是夜晚行军中先头部队做的记号，遇上这岔路就撒上一溜石灰，免得后边的人马走错了，有时候把走的道路方向给走错了，就用石灰撒上个箭头。紧跟着另一路侦探回来报告，他们发现沿路以及山里许多庄子上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的布告，还接下几张带回来。李耀龙一听，想到

刘邓大军进山，十有八九，这事儿肯定的，但是还不敢深信，又连夜派人侦查，同时通令各部队加强警戒，在原地待命出发。这怎么回事呢？原来并非如此，此乃江峰用的疑兵之计，打算把李耀龙给吓走，或者把他骗出山来，然后让游击队趁虚袭了李家余子，解决棉衣的问题，这是关键。这些日子游击队打击了几股啊湘宝队，最坏的也杀了五六个，又用这武请文坛的办法控制了几个保家长。这些人都是两面派，可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必须利用他们，否则不行。这样一来可以搞到饭吃，敌人正规军的耳目不是那么灵通，在遇到敌的正规军的清剿，到山上一隐蔽就躲过去了，基本群众所受的威胁比较减轻，逐渐的这秘密和游击队就接近了。那么就是这棉衣不好解决，病号天天增加，山里不种棉花，又没有市镇，有钱也买不到布和棉花。李家余子里的布匹呀、棉花呀，还有盐和粮油，各种的物资堆积如山。如果打开李家余子，不光是部队能穿上这棉衣，并且大批的物资分给群众，这是个大好事儿，也是个好机会。江峰就来了这么个计划，把这个计划呢报告给了分区的张政委，得到批准，他们要待机行动，届时分区还要配合部队，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么不知疑兵计的效果如何，江峰派侦察队队长金宝来带着个小毛子和小曹，化妆成山区百姓，出去侦查414团的一切动静。这天的天气也晴朗，山的阳面雪已经化了，水顺着山就这样冲的小溪弯弯曲曲的也流下山来。这二人沿着哗哗的水声爬上山去，登上峰顶，转到了山的阴面，情况就不同了。满山的雪积了1尺多厚，路上的行人也稀少，一步一个敌，游击队的心情是愉快的。人人都知道，拖住敌人越多，全国各个战场就越主动，越能多消灭敌人。现在在吃苦是为了全国解放早日到来，将来大军过江，这大别山还可以阻挡渡江的跳板，作为支援江南解放的后方，这才是关键之所在。小毛啊，实际上跟随父亲在山里讨饭多年，爬上山再爬下来，天天如此，对这山高挺讨厌，走得累得慌，耽误他多赶几个庄子，多讨一点饭，现在才看到大别山此时的雄伟和美丽。一路上想着他自己的遭遇，心如刀绞，但是又开遍了无数的小话，那么嘴也不闲着，一会儿向金宝来介绍这是什么山，那是什么河，一会儿又说这是什么花，那是什么草，那一种草药治什么病，讲的呀喋喋不休。金宝来听完了，另找话题就问他，小毛啊，我给你起个名字好不好？小毛高兴，哼，那太好了，您说我叫个啥呀？金宝来说，你在茶树镇文昌宫参的军，就叫文昌吧，意思是一辈子也别忘了这一天。小毛说，姓啥呀？金宝来说，那你就姓毛吧。小毛喜欢的跳下来，我也有名字了，我也有名字了，谢谢你，谢谢你，金队长，我请你的客，到店里买一根这洋烟卷，你吸吸。走着走着，金宝来又想到要。

怕的，它就咬你一口；你要不怕它，它就不会伤害于你。说的对，说的对。要是遇上敌人呢，我呀就拿着那打狗的劲头来跟他斗。两个人哈哈大笑，哈哈哈，说的对，说的对。金宝来从内心很喜欢这个小战友，咱们也不怕，想方设法可以消灭他们。你年纪小，有时候还可以不带枪，混到敌人里边侦察，这是最好不过的。小毛像小学生第一次进学堂一样，感到新鲜，十分有趣儿。金宝来又问，以后我小毛跟着队长要好好学习。就这样，金宝来恨不得一下子把侦察知识都交给小毛。继续说，当这侦察员呢，要胆大心细，走路也要琢磨，遇到危险要好好应付。比如遇到敌人，或敌人多敌人少，离得近离得远，都要有一定的办法。现在把每一种情况都告诉你，然后让你做到心中有数。如果大难临头，你自然就会逃脱，也会想方设法的挣脱这些事儿。小毛很久没有听人跟他这么说，走着走着小毛饿了，一夜也没有睡，天不亮他们就出发。这种生活金宝来习惯了，可是小毛有点支持不住了。小毛不好意思，金队长，金队长，我这十二重楼咕噜噜响，我有点饿了。金宝来抬头一看，离这寒风店不远了，鼓励小毛说，快走快走，咱们到了寒风店这就好办，吃他两大碗干饭。不过呢，遇上敌人咱们要看我的眼色行事。小店就设在阳关大道的边上，客商的来往也比较多，这地方消息也灵通。就这样他们往前走，金宝来领着小毛向四姐的小铺子走去，走到门口往里一瞧，笑回。书接前文，金宝来和小毛来至四姐的饭店，在门口一看，这屋有六个敌人，全都是侦察兵，围着一张方桌，大吃二喝，还有盒子枪，而且张着是大鸡头，都摆到桌上。金宝来一跨过这门槛，六个人的眼睛就直勾勾盯着他，六只手都紧握着这枪柄，六个手指头都轻按在扳机上，只要微微一动，几十发子弹就会飞出枪膛，是十分的危险。金宝来一眼就看清了，这六个人都是敌人，我应该怎么对付呢？已经不能退回去了，不容得自己犹豫，也不容得自己有丝毫的畏缩。像这种情况他遇到过太多次了，马上下决心，冒充敌人。小毛倒退两步就往外掏枪，金宝来赶紧把他喊住，你怕什么，都是自己人嘛，随我进来演出戏。压低声音，只有小毛能听见。这几个敌人横眉立目都懵了，金宝来乐了，哈哈哈哈，各位弟兄，各位弟兄，都是自己人，坐下来吃点怎么样，我也跟你们一块吃。小毛走到另一张桌上，然后呢同样把二十响的盒子枪往桌上一放，也坐下来。老板娘冲壶茶，都是自己人自己人。金宝来过去到四姐任秀兰的这寒风店也来过，那么来过这么几次，虽然没有深谈，可以互相认识。四姐心里太清楚，任秀兰知道此时这金宝来就是解放军其中的一位，也知道和黑丑在一起。他虽然不懂什么是革命道理，不过

也看到解放军人们不像那个邪眉竖眼的坏蛋。那说说到现在，咱还得交代几句。黑丑到金刚台找队伍，怎么找来找去没找到呢？上哪儿去了？闹了半天呢，四姐掩护他，让他走了。他找来找去，找去找来，真就没找着队伍。那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就往回走。结果呢，就遇上了一人。这一人他一看是货郎老五，实际货郎老五这个人不坏。哎呀，他一看黑丑，黑丑说：“我找队伍。”货郎老五说：“你就别找了，上哪找队伍去？队伍都不相信我。我告诉你，现在都被围了，那怎么办呢？”黑丑啊，你也不错，我也不是坏人，你就躲到我家去吧。就这样，黑丑一直住到货郎老五家，他底下有个地窖，没事呢，就让这黑丑躲在地窖之中给他送饭送菜。要说这货郎老五也不错，还真就把黑丑给救了。那么一直这黑丑就在货郎老五的家中，就这样待着等着。这撒么这些信息，货郎老五这一天才告诉他发生的一切情况。这江峰和这李耀龙怎么回事啊？还不能出去，孩子，你就在我这儿躲着吧，好吃好喝好招待。黑丑非常的感谢货郎老五。那么放下这事儿，咱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金宝来，也知道四姐这人是不错的，但是不能轻易露出自己的身份，要不然今儿个大祸临头啊！金宝来至殿中，也知道四姐是一个饱经世故的人。马上一想，我得沉住气。双方要开起火来，小店就完了。他们母女俩相依为命啊，这真是非常的苦命。看来一定得吃亏呀。这黑丑在哪儿呢？一直也没见着他，是生是死，我们还真没找到他。就这样，哎呀，心说话，那我也知道。这个四姐任秀兰也是个好人呐，不如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办，我得稳住。想到这儿，还得稳住。四姐赶紧让丹凤先冲壶茶水，六个匪军的番号呢，都自然都清楚。四姐巧妙的跟他们周旋，六个匪军突然站起身形。手里都拿着枪，对着这金宝来和小毛大声吼：“你们说咱们是一起的，你们是哪一部分的？”金宝来坐在那儿非常稳，态度自若，也不害怕。哈哈，兄弟，我们是58师的，不常在一起活动，所以诸位不认识我们。还望各位兄弟老兄多多帮忙，多多关照才是。咱们是一家人，不必怀疑，不必怀疑。什么？58师，地地道道的8路。金宝来闻听乐了，哈哈哈哈！要装8路也不像8路，还叫什么化妆侦察？匪军的头目说：“既然是58师。”那你们就拿出证件来，让我看看，化妆8路还能带证件吗？一个黑大个把脸一沉，闲话少说，把他捆起来去见李团长。说着，从腰里解下绳子，不容分说就想捆。金宝来稳稳心神，这有什么关系？当侦察兵整天把腿都跑细了。到贵部去休息2天，我觉着也不错，只是耽误了公事，你们可担当不起。老兄，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对师长也要好有个交代。

黑大个眨巴眨巴眼睛，不敢动了，又顺手一把把小毛拽过来，拔出明晃晃的尖刀，放在小毛的脖子上。我看你说是不说，你是不是小八路啊？你倒说说实话，说说实话。这一来，金宝来上火了，把桌子一拍，啪！住手！你们欺人太甚了。50、80也不是好惹的，走去见你们李团长。随着把胸脯啪啦一拍，要拼老子有命一条，你们对个孩子下什么手？六个匪军见这金宝来硬起来，反倒愣住了，当头的赶紧乐了：“老兄，别见怪，因为八路诡计多端，不得不多加的提防。”说着，招呼了其余5个人，又都回到原位上去吃喝去了。四姐借机插嘴：“你们呐，何必这样？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连我这妇道人家也看出个十有八九来。要是解放军的话，2个人敢往这里闯吗？早吓死了。要说这6位是解放军的话，那么早就被50、80也抓走了，自家人，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就别闹腾，怪吓人的。那六个匪军一听此话有理，没有作声。四姐呀，趁机就在近前就说：“饭都凉了，要不要让我热一热？打算再说几句。”那个黑大个把脸一沉：“你别废话了，听得都烦，走开。有事喊你再来，那么多废话干什么？”四姐又走到金宝来的跟前，催问：“你们吃什么饭呢？”金宝来一看，六个匪军已经快吃完了。如果他六个现在化妆侦查，可是化妆不完全保险。前几天2个人化妆成上峰，叫50、80来配合你们，命令你们和我们一起侦查。干这一行也真难呐，八路虚虚实实，令人不可琢磨。前几天侦查清楚的是个小游击队，一打上又是大炮，又是重机关枪，一家伙消灭了一个团的。哎呀，可是有时啊，探个大部队一打起来，火力还没有展开就跑掉了，原来是个小队伍。这一说，六个匪军进一步就相信了，勾起他们一段心思来。其中一个未曾说话，先叹了一声：“嗨，你要这么说，提起来真够倒霉的。我们李团长也听说八路大军要进山，而叫我们去打探。我们找到一个保长啊，就是那杨大肚子杨宝。”这情报算是摸到底儿了，高兴的回去报告。哪知道团长穿一个裤腿儿里去了，他的消息也是杨大肚子亲口讲的，骂我们是饭桶，每个人挨了2鞭子。另一个匪军也补充：“是啊，你说为什么团长发这么大火呢？挨了师长的训呢。”连小小的游击队也赶不出去，这次大军又要进山，再要打不出成绩来，我看这团长也坐不稳当，我们自然就得倒。就这时候，金宝来又看了看他，这个时候小毛挺高兴。那么饭安然而过，前面是游击队住的庄子。金宝来抢先进庄，向江峰报告。江峰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不仅可以缴械6支枪，还可以把敌人的兵力吸引进山。于是急忙布置了一番，叫金宝来出庄，把这些敌人都给引诱而来。六个敌人走在前边，金宝来和小毛就这样跟在后边，防止他们逃走。江峰呢，挑选10几个虎虎实实的小伙子，每人都是崭新的长短枪2件，扮成正规军的模样，早已埋伏好了，然后带。

这六个匪军走近跟前，十几个人一跃而出，把他们全部拿下，就这样全部给捆了，一个也没跑得了，全部都给活擒了。金宝来向匪军介绍江峰：“你们都放老实点，这是我们的参谋长。”匪军一看来头不善，是北方的口音，而武装整齐，确认是正牌军、正规军呢，纷纷赶紧弯腰鞠躬，口称参谋长，参谋长，哎呀，开恩，参谋长，开恩呐、啊，放过我们吧，放过我们。江峰稳稳心神，跟他们谈话，小以大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保证他们不要再做坏事。他们能不能保证，也得问问他们，一定要让他们保证。这一问，这些人都保证，保证不再办坏事，一定洗心革面，一定改恶向善，就这样将他们释放。方克荣拍着金宝来：“嘿嘿，金队长啊，金队长，以前说实在的，我没瞧得起你，我够黄的，我向你道个歉。你可真有两把刷子，这一次我方克荣是真佩服你，厉害厉害，了不起了不起。”这一番的擒纵啊，江峰的疑兵计也成了功了，游击队即向山边转移，待机普奔李家鱼子发起进攻。再说呢，这几天部队的重病号都隐蔽在老鹰窝，向杨大肚子要了一些粮食，交了一些这些粮食，让这个姓尤的也跟着照看。那么姓尤的就照看这些粮食，连夜来呢，长途行军，冒雪走了60里，到了摩云山的炮井湾。而此时在大别山里，常常看到粗腿粗脖子的人，可是这个湾子因为穷得很，所以特别的多，10-20户几乎都是有病的，青脖子底下还有个溜子拳头大小，垂在胸前，好像又长出一颗脑袋，这是穷人当中一种流行病。由于呢吃盐吃的少，缺少这种钙质和碘质，俗称这种病叫大脖子病。这一天狂风就起，呜，这大雪飘飘，雪花漫漫，一层一层的落下来，屋顶上山上都有1尺厚，压着个草棚子晃晃悠悠，支着个草棚子有几根柱子也吱吱直响。这个时候江峰安排好了部队，在此警戒之后，拍了拍身上的雪，钻进了湾子东头一间棚子，房东一家四口萎缩在乱草堆里，不知道是冻还是害怕，紧紧的萎缩在一起，浑身颤抖。屋的当中火炕也已经烧了，还有这火苗腾腾的冒着黑烟，呛的人呢眼睛直流眼泪。江峰坐在这火堆旁，和和气气的赶紧说：“老乡啊，老乡，不要怕，我们是解放军，你们千万不要怕。其实呢，咱这面的人呢都知道解放军，也知道就是当年的红军，但是这些人没有见过，也不摸什么底细。”这家男人赶紧回答：“我们这荒山野岭的，是圣人不到的地方，天下的事情我们一概不知道。你们这里来过小宝队没有？不知道。你们的保长是谁呢？我想问问，也不知道。问了多少句，就是不知道。”江峰眼珠一转，改了话题了：“老乡啊，你贵姓啊？”

0: 我姓王，我叫王大友。哎呀，好名字啊，老乡。大友是有吃有喝有穿，行啊。王大友一听这话，非常的伤心。我有什么吃穿？你听我给你诉诉苦。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吃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是。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6楼，面积132平米，32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1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河北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手信息：鹤羽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amazing。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四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拎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新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闽西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请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5: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6: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

0: 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1: 起来！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2: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满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宁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这枪是铁打的，枪转上有刀，两边是刃，而且前面的大枪尖啊特别的厉害，就跟那大铁钉子似的。这个枪尖长出牛脸半尺多，枪转上的刀呢也长出牛屁股半尺多。这些乡团们又在这牛尾巴上全都缠上草捆儿，又往里头灌上油，就把这地上放的硫磺火硝装成不少的小包，乡团们全都带在怀里了。裴东万修看不明白，哎，我说贤侄啊，这些牛有什么用处？二位说否？有道是逢强者智取，逢弱者活捉呀。现在蒲关城外反王兵将太多，没办法把他战败了，咱们呢没那么多兵，咱们就用牛啊。你看这火牛阵就可以解了蒲关之围呀、啊、要是把这每头牛的牛尾巴全都点着了，把牛轰到反王兵将大营，反王就是有雄兵百万战将千员也保不住他们的营寨。哦，裴同万修听了精神一振，贤侄啊，这火牛阵有没有破法呀？二位叔父，跟您说，火牛阵没有破法。好好好，贤侄，那我们就看你摆这火牛阵了。耿耳就吩咐这些乡团们，你们要服从命令，出谷起身往蒲关西北走。就这样，他们吃过了晚饭之后，耿耳指挥乡团们就撤去帐篷，把炉灶拆了，拴闸骆驼。耿董事也就上了骆驼轿了。这些人冻得受不了啊，甭说人，这牛冻得都直叫唤。等吃完了晚饭，天快黑了，耿耳马上传下命令，准备。乡团们立刻行动起来了。每个人身上背着一捆木柴火，拉着一头牛，就在宽阔的地方排开了，牛头冲着南，牛尾巴冲着北。小将耿耳就请裴同万修一块儿出来，这哥俩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事物，全身披挂整齐。刚要上马，小将耿耳来了。裴同万修一看这孩子真精神呐、啊，头上戴着一顶素缎软扎巾，身上穿着素缎的短箭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帕，下身呢是白绸的中衣，两只素缎花靴，身背后头有锦被低头花装。

左肩头上有左肩弩，右肩头上有右肩弩，肋下佩戴一口宝剑，在马鞍桥前面的判官头上挂着一对流星锤，还有鸡爪抓一只大将钢鞭，在马鞍桥后边挂着花边套索、金边套索、银边套索，暗带着八宝电光锤。再看他身上绣花镖囊中装着一槽镖，貂皮囊中装着墨雨飞黄石，胯下这匹银鬃马毛色鲜润，镖头也肥，鞍颤鲜明，大马凳里头也有东西，马凳底下有崩簧，脚尖一点能打出马前弩去，脚后跟往下一使劲能打出马后弩去。他手中擎着一条画杆方天戟。哎呀，裴童瞧了瞧万修，万修看了看裴童，这俩人心说，这小将耿耳身上马上带着这么些暗器，他到底有多大能耐呀？耿耳勒住了马了，就跟裴童万修说，二位叔父，咱们跟着乡团各奔蒲关西北走，您瞧我摆着火牛阵，好啊。三个人呢就跟着乡团后边骑着马往前走，离着反王大营近了，耿耳传下命令，来点火烧牛。乡民们每人拉着一头牛站着不走了，然后又打怀中把这油纸包拿出来，把油纸包打开了，取出草屑来，就在这牛尾巴上的草辫子上放好了，然后把这些硫磺火硝也掖上了，打开火种，就把这硫磺火硝草屑给点着了，紧跟着草辫子随着也着了。天可够冷的，朔风凛凛，这牛被风吹得冻得直哆嗦。这一点牛尾巴不要紧，这牛就觉得怎么这北边这么暖和呀，这牛还高兴呢。没想到一会儿的功夫，这火可就着大发了，这牛屁火也暖和大发了，这牛是哑巴畜生全都急了，烧它它受得了吗？这牛就往南跑啊。二百乡团奉命走了，刚儿就跟陪同万修说，二位叔父，你们看反王大营一会儿就乱。陪同万秀往南看着，就瞧见青州兵大营火光就起来了，紧跟着人声喊声如同山崩地裂。陪同万秀乐坏了，因为青州军大营跟平常一样，到这个时候大部分兵卒全都安歇睡觉了，虽然有着知经的，有着应勤的，有把守营门的，土垒上也有站岗的，可是谁也不会想到今天有人摆这火牛阵呢。这土垒上站岗的兵站着站岗，突然间瞧见北边要火链，这火链离大营越来越近，而且越来越快，挺纳闷，不知道什么东西。等火牛跑近了，又听见牛叫唤了，他们才知道来的牛身上有火，但是他们万也没想到这牛身上还有杀人的武器呢，还以为谁家的牛惊了，有的蹦下这土垒去轰牛。哎呀，这几百头牛被烧得狂奔，甭说是人轰啊，前边就是山，前边就是海，这牛也得撞也得跳啊。人轰牛，这牛到了前边，这大钉子扑哧扑哧就能把这人的膛给豁了，火牛往前一撞，把青州兵撞得人仰马翻，这个叫牛给开了膛，那个叫牛给扎死了。这牛身上枪扎刀挑，土垒上的兵将有的不知道还放箭呢，这牛皮粗肉厚，他能怕箭吗？中了箭之后他仍然往前闯，他疼，他闯得更厉害了，这一下闯进青州兵大营，乱窜乱撞，撞得人人死，撞得马马亡，撞得帐篷帐篷就着啊。青州兵谁也顾不了谁了，有打这帐篷里爬出来就跑啊，有的连衣裳都不顾不得穿呢，了不得。

的了，好厉害的牛啊！这一下，人撞人，马撞马，自相践踏，一会儿的功夫，死是一大片，遍地是血呀。青州王杨广在中金营刚刚准备安歇睡觉，报，何时禀报啊？王爷，也不知道哪来的火牛，咱们营中可了不得。青州王杨广刚要说话，就听见外边喊杀连天，好厉害的牛啊！青州王杨广立刻传下命令，来呀，辕门紧闭，撤去踏板。因为杨广的中军营通前营、通后营、通左营、通右营，有四座辕门。在这中军营外边有一道梅花战壕，这梅花战壕呢，一丈六七深，两丈多宽，这沟里头全都撒着生石灰面，而且埋着刀子的刀尖冲上。打算要进中军营了，这辕门只要踏板，而且呢，这沟里的里沿就是土垒，有兵丁站岗，只要把这踏板一撤，辕门一关，外人就甭打算进去了。有大沟隔着呢，因为这沟太宽，人是窜不过去，马也跳不过去。这火牛可不知道啊，火牛来到中军营，如果说他往旁边一闪，能够闪到左营右营，如果他不闪，愣往前撞，那就掉到沟里头，掉到沟里就得被尖刀扎死。所以青州军的中军营没有受到火牛之灾，这火牛有打这城北大营往里撞啊，撞着撞着又撞到城东大营、城西大营，东西营也乱了，跟着得200多乡团，这200多把火也放起来了。青州王杨广一想啊，这火牛阵准是云台大将摆的，既然摆下火牛阵，火牛过去之后肯定有云台将闯营够奔蒲关来呀。亲兵集合，有请二位大人陈本曹轩。亲兵齐队了，陈本曹轩两个人来到中军大帐。王爷，这火牛阵是谁摆的呀？依我看，可能是云台将摆的。既然摆下火牛阵，我想火牛过后，这云台将一定闯入我营，杀奔潼关。二位大人，请你们一左一右，本王带着所有战将以挡中路。好啊，那么王爷您就分身受累吧。就这样，陈本在左，曹轩在右，青州王杨广带着亲兵还有手下众战将就奔了中路了，分三路迎敌。那么陪同万修跟小将耿耳呢，一看青州军大营火势下去了，三个人齐催坐马也奔了杨广大营了。耿耳就跟陪同万修说，二位叔父，咱们爷仨要闯营，干脆左右中三路分开到蒲关北边聚齐，您看怎么样啊？好啊，陪同万修点头答应了，三匹马就撞进了反王兵将大营。陪同呢胯下马掌中金钻盘龙枪杀奔了右营，万萧胯下马掌中叉就杀奔了左营，小将耿耳就奔着中军营来了。两员云台大将斗丹厅高声喝喊，呔，反王兵将听真，在下是云台将陪同，知道云台将的厉害，尔等闪开了，不然大枪之下让尔坑伤丧命。陪同是玩了命了，把这条大枪抖开了，在乱军之中横冲直撞。青州的兵将本来让火牛给撞的就受不了了，陪同再杀进来，谁还挡得住陪同啊？青州兵将纷纷往两旁边闪，陪同催马掌中枪往前杀。这万修也是一样啊，掌中亮银叉杀进反王大营当中，如入无人之境。咱们放下两员云台大将，单说小将耿耳，
杀进大营之后，又打中路往南，他这匹马是横冲直撞，把画杆方天戟抖开了，即使的是神出鬼入。青州兵要想拦他，当然拦不住他。小将耿耿是且战且走，走着走着，忽然间对面看见500兵丁雁翅排开，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掌旗官在正当中挑着一盏大灯笼。耿耳一看灯笼上三个大字青州王，哦，王爷自挡中路啊。小将耿耳一点也不害怕，立马停蹄看灯下这位反王。只见这位反王头上戴着亮银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亮银银片甲，胸前是护心宝镜，身背后八杆素缎色护背旗，上边绣着八个大字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肋下佩戴一口宝剑，内衬素缎蟒征袍，白绸的中印素缎战靴。看面貌，一张四方大脸挺白净，两道细眉毛，一双长眼睛，高鼻脸，四字口，一部黑胡须，手中擎着一口大刀。小将耿耳心说，这是反王，既然是反王，后边带着他的亲兵挡住我的去路，我得想办法用计策赢他。他是反王，带着这么些兵，他的把式就错不了啊。小将耿耳想到这儿，青州王催马就奔他来了。青州王杨广用刀一指，对面什么人来到我营，你给我通明报信。耿耳未曾说话，满面带笑，把手中画杆方天戟一横，您是青州王爷呀？不错，正是本王。王爷，你要问我，我告诉您，我是耿家庄的人士，姓耿，我叫耿耳。我在马上不能给您施礼了，马前见过。说着一横画杆方天戟，在马上轻轻的一点头。青州王杨广一看这小孩挺招人喜欢，那我问你，你为什么杀入我营，还伤我的兵将啊？千岁呀，您是不知道啊，因为我父亲在蒲关之内经商，开了一座挺大的米粮店，我听说王爷围困蒲关，我不放心，要进关呢把我父亲接走，所以来到贵营，并不是跟您微仇作对，我是借条道，您能不能把我放过去啊？刚才因为他们拦我，我才跟他们动手的。王爷，您传道命令，让您手下兵将别拦我，借条道我进城接我爹去。哦，青州王杨广一听，这个不是云台将，借机会进城要接他爹回家。哎，耿耳啊，你来到我的营中，伤了我一兵一将，我就应该把你捉住，给我手下兵将报仇。不过听你的话呢，你要进城接你的父亲，你是个娃娃，还有一片孝心呢。因为你是乡村的娃娃，不知道军营中的军规，我呀也就不杀你了。不过要打算借我这条道路是不成的，现在我们兵困蒲关，不能放进一个人去，你呀给我急速出营。小将耿耳脸上仍然带着笑意，王爷，您不借道呢，我耿耳也不恼，叫我回去不给您手下兵将报仇，那感情太好了，我得感激王爷的不杀之恩，我在马上给王家千岁赔礼了。说这话呢，他就冲杨广低头哈腰，王爷，我给您赔礼了。这青州王杨广可不知道小将耿耳要犯话呀，他右手持着大刀，左手一摆，哎呀，不用赔礼，不用赔礼。没想到耿耳冲他一低头，就打出一支锦被低头花装弩，这弩箭好快了，就奔着青州王杨广的面门来了。这杨广也是久经大敌呀，猛然间听见声音，杨广心说不好，躲脸往旁边一闪，
没想到小将庚儿左肩膀右肩膀同时一纵，咔嚓

范更儿高声喊嚷：“你哪里找追？”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在后边就追啊，前边如同山崩地裂一般，了不得啦！清清楚楚，淮阳侯上古太守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王”，吓得青州王杨广是胆裂魂飞。到底杨广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青州反王杨广被小将耿耳追出大营外头，本来他打算呢绕道而走，没想到刚一出后园门，看见淮阳侯上古太守云台大将王霸指挥兵将杀进来了。这杨广可知道云台大将的厉害呀，他纳闷啊，这个王霸怎么又打蒲关里杀出来呢？因为城中粮食已然尽了，兵将们没吃的了，挨了饿了，再有一天不解围，这兵将全都得饿坏了。没想到这天夜里，几百头火牛冲进了青州军的大营，守城的兵将看见了，马上到衙门禀报了王霸。王霸乐坏了，知道是救兵到了，赶紧让3000汉兵齐队。王霸就跟这3000兵将说：“外边救兵已然到了，我们借此机会出城到青州军大营夺粮，把他们杀退，夺他们的粮米，咱们可就活了。3000兵将谁不愿意夺粮食去？王爷，我们跟着您杀出城去，奋勇杀敌，来，响炮出兵，叨叨叨，炮声一响。”王霸带着3000兵就杀出了蒲关的北门，这些汉兵玩命啊，饿死城中不如勇猛杀敌去得青州反王兵将的粮草，所以这群恶兵跟着王霸杀进青州兵大营，那青州兵将还抵挡得住吗？这一下杀得青州军落花流水。杨广一看王霸杀来了，根本不敢上前迎敌，马一拨头，从席次里就跑了。王霸也没追他，指挥兵将就杀到了后园门，就瞧见对边来一员小将。王霸不知道这是耿耳啊。王霸一看这员小将长得眉清目秀，十分精神，他不认识啊。王霸就把马勒住了。小将耿耳看王霸呢，他也是一愣。因为这员老将跟手下兵卒大杀反王的兵将，那肯定就是自家人了。两个人见面彼此发愣，还没说话呢，这时候左边就有人喊上了：“王伯爷，这十几的是咱的盟侄耿二哥的少爷。”王霸耿耳顺声一看，说话的正是裴同，裴同肋下还夹着一个人，原来加的是奸臣陈本。裴同在反王营中把奸臣陈本捉到了，非常高兴，催马杀出来，正看见王霸跟耿耳。他还没说话的右边也有人喊上了：“耿贤侄，那石斧子是你的王叔父。”王霸耿耳顺声音一看，原来是万修，万修肋下也加着一个人，加的是奸臣曹轩。曹轩也在营中被万修捉住了，爷儿几个见着面了，高兴极了。汉兵跑过来，就把两个奸臣陈本、曹轩接过来给捆上了。王霸用手一指：“主君，马上带进蒲关，收入监中。”遵令。两个奸臣陈本、曹轩就被押进蒲关了。裴同万修不但捉住了陈本曹轩，又把自己骑的战马夺回来了。耿耳一听，既然这位是王叔父，那就是王霸，就是云台大将了。耿耳赶紧上前施礼：“小侄拜见王叔父。”“王叔父，怎么不见我父亲跟我的哥哥出关呢？”这一下把大将王霸给问愣了，觉得这话太突然了。他的父亲耿纯，他的哥哥耿眼没出关。

0: 这一愣，裴通是急中生智，就赶紧跟耿耳说：“贤侄啊，你先别问呐，你赶紧看看你娘去吧。倘若反王兵将跑到北边去，怎么办呢？保护你娘要紧呢。”耿耳一听，拨马往北就跑，找他母亲去了。裴通看了一眼万修，万修看了一眼裴通，裴通乐了：“哎呀！”王霸一看这两个人鬼鬼祟祟的，挺莫名其妙的。哎，我说你们二位乐什么？王霸，先别问，待会儿再说，杀退敌兵要紧。这样，三位云台大将就率领3000恶疾的汉兵，分为东西两路，由打北边往南边绕着追杀。这一下杀得青州兵望影而逃。他们指挥兵将追杀了一阵，王霸才传令收兵。天光大亮了，蒲关北边是尸骨如山，血水成河。青州兵扔了不少的刀枪器械、锣鼓、帐篷，那粮草跟锅灶就数不过来了。王霸传下命令，叫蒲关的兵将开给城门，让兵丁百姓往城中运粮食、运东西。这时候裴同才跟王霸说：“哎，我说王大哥，我问问你，你看这火牛阵厉害不厉害呀？把3万青州兵杀得落花流水，败走他方了。”厉害，其中的缘故。哎，裴天才呀，你叫我说瞎话，这瞎话我该怎么说呢？我耿二嫂也懵了，而且得告诉二位殿下刘庄刘洋。好嘞，王霸明白了，马上派一个中心官回到蒲关，到内衙去嘱咐自己的夫人如何应付耿董事。事情办完了，王霸心中非常高兴，他们哥仨也往北绕，一看蒲关的老百姓跟这些汉兵往城中运粮食、运米，这些老百姓也高兴，当兵的也乐。淮阳侯王霸可知道，这件功劳是耿二哥的儿子小将耿耳立的，心中十分感激耿耳。所以王霸就跟裴同万修说：“我说，咱们可别进关。”在这儿等着迎接耿二嫂。就这样等了一会儿，小将耿耳率领200乡团保护他母亲耿董事就到了。这哥仨赶紧甩灯离鞍下马，王霸上前拜见耿夫人，耿董事下轿还礼，然后一同进关。淮阳侯的夫人就把耿董事接入内宅，至于如何说瞎话蒙耿董事，如何招待，咱们说书的就不细表了。单说王霸传下命令，让支着棋牌官款待乡团。棋牌官遵命，就把乡团安置个地方，把茶水酒饭都给他们预备齐了，又叫伙夫铡草喂他们的牲口。这衙中呢，就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陪同万修、王霸、耿耳几个人镜面洗尘，喝了一会儿茶，就入座喝酒了。在席间巡壶罢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耿耳就问这王霸：“王叔父，我的父亲跟我哥哥不也在蒲关呢吗？他们爷俩在哪儿呢？怎么没出来呀？”“
1: 哎，这耿耳啊，哎，你要问你父亲，问你哥哥，那我是知道。我要不说呢，你就不知道。”
0: 耿耳心说：“这多新鲜的，你知道，你要不说我就不知道，你不说我怎么知道？我知道我爹跟我哥哥在哪儿呢。”他哪知道啊，这王伯元根本不会说瞎话呀，好容易挤了半天说出这句来。他看了裴同一眼，这裴同心里有愧呀，心说你不往下说，你看我干什么呀。王霸为什么看裴同呢？那意思我是不会说瞎话的，我这瞎话可是你裴同教的，所以他才看了裴同一眼。耿耳瞧了一眼，耿耳心中明白了，这里边有毛病。王叔父，既然您说了您知道，您要不说小侄我不知道，那么您说吧，您就告诉小侄我父亲跟我哥哥到底在哪儿呢。
1: 哎，他耿耳贤侄啊，

哎，自从裴崇万修他们哥俩走了之后，青州郡就把我仆官围了。我称种粮草完了，你父亲呐、啊、跟你哥哥就着了急了。我们饿着还好办，这老太后可怎么办呢？所以啊，他就跟我商量，要闯重围逃走。我也没法拦呢。那天夜里呀、啊，他们爷儿俩就保着老太后跟英郭二位王妃逃出了蒲关。哎，至于他们现在在哪儿呢？哎，我可就不得而知了。说完了之后，他又看了裴童一眼，这意思告诉裴童，瞎话我是说完了，信不信可就由耿耳了。耿耳这孩子太聪明了，听王八这话可疑，就知道其中有原因，不过就不能追问了。万修在旁边不说话，就冲着他们乐。等爷儿四个吃喝完了，王八叫人好好伺候他们，王八去办理衙中善后的事情。因为得了敌人不少东西，除了粮食之外，全部要查点清楚，按书入库，又派兵将出关掩埋尸体。这时候有兵丁禀报王八：“王爷，有打护城河上捞出来无数没尾巴、烂了屁股的牛。”王八叹了一口气，他知道这牛呢是耿耳的火牛。来呀，这牛已然立了功了，就不要再吃他们的肉了，把牛宰了吧，免得他们受罪。老百姓也不愿吃这些牛，因为没有这些牛，蒲关之围是解不了的。就这样，老百姓帮着汉兵就把这些牛宰了之后全都埋了。王八命人出榜安民，然后发出探马去打探青州兵败在什么地方。王八一想，反王大军已然占据长安了，蒲关这个地方呢跟陕西离得最近，跟反王的兵将只隔一条黄河，反王兵将肯定会卷土重来的。现在我蒲关城中有逍遥王二位殿下刘庄、刘洋，反王兵将就冲着逍遥王这二位殿下也得来呀，干脆呀，我叫裴同万修、耿耳贤侄把这二位殿下送到信都关，交给逍遥王千岁，我王八就算尽了职了。王八想到这儿，回到衙门就跟这爷儿仨商量。小将耿耳一听呢，当然是愿意去，让他的乡团齐队。王八呢，又让手下中军官给耿耳的200乡团准备路费、金银跟行路的粮草。耿耳跟耿董事一说，耿董事也愿意告奔信都关。这样呢，他们在蒲关就住了一宿，第二天就起身了。王八就把耿耳用火牛阵解重围、大破反王兵将的事写了一道折本，让裴同带着到信都，好把这折本呈交给逍遥王千岁。陪同就把折本带好了，耿耳把路费收齐了，让手下兵团收下粮草，衙门外头众乡团已然齐队了。耿耳呢，就请母亲出内宅。耿董事出内宅的时候，就把二位殿下刘庄、刘洋带出来了。这娘仨上了骡驼轿，陪同万修跟耿耳要上马了。这时候乡团过来了，将军。两个奸臣不吃不喝，裴同一听气坏了，不吃好办，瞧我的！他迈大步，腾腾腾就来到囚车的旁边。陈本、曹轩在囚车里待着可不好受啊，因为这囚车呢不是舒服的地方，两个奸臣在这囚车里头站直了不行，蹲又蹲不下去，这月牙板的正好掐他们的脖子。裴同拿这大手一掐陈本的腮帮子，这陈本没办法，就把嘴张开了。裴同拿筷子夹着吃的往那陈本嘴里一杵，那陈本能觉得好受吗？他急得直嚷：“哎，将军，你别杵，我好好的吃，好好的喝。”裴同没理陈本，看了一眼曹轩，我说：“曹轩呐，就这样，乡团们让他们吃东西，两个奸臣。”小将耿耳不认识，陪同万修一看看。

看出来了，前边使斧的是云台大将王良啊！来呀、啊，耿贤侄，你赶紧把人马止住，人马站住！小将耿耳一传令，人马站住了。这时候，裴同跟万修可看出来了，追赶王良的使刀的、使叉的，是两个奸臣周会、胡因。裴同恨罚打奸臣，裴同高兴了，哎，万不生啊！两个奸臣来了，咱们把这两个奸臣拿住。万修就跟耿耳说：“贤侄啊，你看见那三个人没有？前边跑的是云台大将你王良王叔父，后边追的那两个人呢、啊，是八党奸臣最坏的朱慧跟胡因。贤侄，你要过去把两个奸臣拿住，这功劳可就大了。”这时候，万修可服了耿耳，因为耿耳确实年纪轻轻，武艺高强。耿耳一听高兴啊，因为耿耳最恨八大奸臣，要不是这八个奸臣蒙军舞弊，自己的父亲早就受了公侯之位，荣月归里了。十几年了，父子不得见面，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夫妻不能重逢，不就他们奸臣干的吗？现在看见奸臣，我能不捉吗？二位叔父瞧我的吧。小将耿耳摘下画杆方天戟，往前一催马，直奔王良。王叔父，请您闪开，带小侄捉拿奸臣。陪同万秀跟着催马就过来了。王良，那是咱们的盟侄耿二哥，你这包袱是哪儿来的？你从何处而来呀、啊？哎呀，潼关散将之后啊，我没有办法，在青石梁聚了几百儿郎，跟苏城就抄起了旧营生，一直待了这么多年。前几天，耿二哥跟耿眼贤侄保着老太后逍遥王的二位王妃，又打长安逃到了我们青石梁。大齐王田部跟朱慧胡印率领几万大兵在后边追，我们没办法，只好弃了山寨不要了。逃过了黄河，反王的兵将也跟着追过了黄河，我们就逃到了太谷县城，有仁光带着5000兵把守城池，反王兵将就把太谷城围困了。太谷城一座小小的城池，里无粮饷，外无救兵，老太后啊就命我到信都关面见逍遥王，搬请救兵，我闯出重围了。你看这两个奸臣，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陪同万修跟小将耿耳保着二位殿下刘庄、刘洋，还有老将耿纯之妻耿董事，压着二位奸臣陈本、曹轩奔信都关走。蒙叔他是贤侄，这头一回见面，我当蒙叔的就摸人家孩子，我还像不像个长辈啊？安桥鸟市环得胜勾上，右手就摘下一个花边套索，这套索是一根3丈6的绒绳，九股攒成，一头有挽手，一头拴着个鹿金圈，只要耿耳一伸手，连胳膊能打出4丈远去，这鹿金圈这套索套什么都成。当初呢，耿耳练这功夫的时候是套狗练的，狗虽然是畜力，但是狗有一种特别的技能，要是有人打狗，这狗它不知道好办，它要知道了，它能躲就躲，能闪就闪，让你打不着。狗是能窜它也能闪的东西。小将耿耳用这花边套索套狗，他可练出功夫来了，是线线有准。现在要用索套人，这人他不能窜，就更好套了。所以耿耳在后边追赶奸臣朱慧，追着追着估计4丈远了，他一抖手唰，就把这花边套索扔出去了，不偏不歪，唰，正好套在奸臣朱慧的脖子上。耿耳同时往怀中一扯，你过来吧。朱慧在马上可坐不住了，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摔下来，嘡啷啷大刀插手了，摔得盔开甲胄，声音直响。这耿耳啊，不一下给他斗回来，奸臣你摔跟头吧。耿耳抖这条绳子，
他用

跟耍猴一样，就把这朱慧啪一个跟头，啪一个跟头，摔了七八个跟头。这胡音一看坏了，朱慧被擒，我别救了，我自个儿跑吧。他玩着命的催马往西跑，耿耳把这朱慧捉住了，乡团们跑过来，小将耿耳就把奸臣朱慧交给乡团，这些乡团把奸臣捆好了往回就抬，耿耳催马就往西追赶奸臣胡音，追着追着离着近了，小将耿耳又取下一个套索，眼看要追上了，他抬头一看，耿耳心说这奸臣好坏了，怎么了？这胡音呐，把手中的亮银叉就举在头顶上了。耿耳明白，这个奸臣知道我这套索圈小，他这叉长，他在脑袋上一横，我这圈下去就没法套上这长叉了。耿耳冷笑了一声，耿耳唰把这套索往出一抖，同时嘎巴一声就打出一支袖箭去，这可是奸臣胡音不知道的，他禁锢了防备这套索了。嘎巴一声响，崩簧一响，袖箭打出去了。奸臣不知道，这一下啪，这袖箭就打在胡音的手上。哎呦，胡音一疼一甩，嘡啷啷，这叉就扔到地上了。与此同时，小将耿耳一抖手，这套索也到了，正好把奸臣胡音的脖子套住。小将耿耳用力一扯，扑通一声，胡音就掉在地上了。耿耳恨他呀，这奸臣你好坏了，我得多摔你几下。他把浑身的力气全都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这条绳上，啪一抖，这胡音就来一跟头。他往前骑马，啪一抖，又来一跟头，就这样摔了十好几下，把胡音摔的，哎呀，到后来呀，连叫唤都叫唤不出来了。乡团们扑过去，要把奸臣胡音给捆上了。耿耳催马往前追赶奸臣这两匹马，时间不大，把这两匹马也圈回来了。这时候，这些乡团就把奸臣朱慧、胡音搭到了两辆囚车旁边。这囚车里的陈本、曹轩一看，哎呦，二位才来呀、啊，咱跑这儿聚情来了。朱慧、胡音一看，陈本、曹轩也被捉住了，装进了木笼囚车。这两个人把头一低，还有什么说的呀？到这时候，心中再难过，后悔也来不及了。小将耿耳来到了王良面前，甩灯离鞍，下了马，本着纳闷儿，心说我这位王叔父说话怎么这么个毛病啊？那个王爸王叔父那么说话，这个王良王叔父这么说话，难道说云台大将姓王的说话都有毛病？这里有事儿吧？小将耿耳聪明透顶了，他察言观色，王良也就只好说瞎话吧。贤侄啊，我是又打太谷先来，因为我是奉了老太后千岁遗旨到信都关搬救兵的，没想到贤侄啊在这儿跟你碰上了。这耿耳一边琢磨王良的话，他一边想，王叔父说老太后在太谷县呢。哎，王叔父，老太后怎么要上太谷县了呢？他是怎么回事啊？你的父亲跟你的哥哥有打蒲关的，保着三封假要到信都关去面见逍遥王，没想到走到太谷地面呢，反王大军就追上来了。你父亲跟你哥哥没办法，就保着太后老千岁呀、啊，还有二位王妃呀、啊，就暂时到了太谷去避难。反王大兵啊，就把太谷城给围住了，四面扎营。我呀，是闯重围出来的。耿耳跟耿董事一听，老将耿纯、小将耿衍跟着太后老千岁又被困太谷了，就着了急了。王良就跟耿耳说，贤侄啊，你可别藐视反王的兵将啊，太谷城外头反王军中的统帅是大齐王田部，这个田部

不，可跟青州王杨广不一样。这个田布啊，长得身体十分魁梧，相貌不俗，力大无穷。我可不是蒙你。田布胯下马长出一对青龙鞭，有万夫不挡之勇，而且足智多谋。你的火牛阵虽然解了蒲关之围呀、啊，这时候田布早就知道了，他事先有了准备了。你再有好的计策也难以成功。哎，耿耳贤侄。我是你叔叔，我不能蒙你，你可千万别着急。你的父亲跟你哥哥被困太谷，反王大军是绝对打不开这座城的。你等着，等叔父我到信都关搬来救兵，解了重围之后，你们全家再重逢团圆。帮叔父，那咱们一块儿走，上信都关好不好啊？哎呀，你们也别上信都。你们要知道，现在白汉王刘宏、小羌王刘林跟各路反王带着不少兵将屯在烈焰山。你们这么多人要上信都啊，让反王的探马知道了，要把你们劫走了，可就坏了。你们看看，这奸臣多坏啊！要没有奸臣，咱们何至于被害到这个地步？捉住四个奸臣不容易，千万千万别把这奸臣丢了。这奸臣跟反王是一世的。再说了，耿耳贤侄啊，你们还保着逍遥王千岁二位殿下呢，倘若出了错可怎么办呢？啊，听我的话，信都关是不能去的。耿董事想了想，就跟耿耳说：“儿啊，你王叔父说的太对了。那么，王叔父。”要以你之见，我们母子应该怎么办呢？啊，耿二嫂啊，要是以我王良的主意，你们可以找个村庄或者镇店啊，暂时住上一住，等我把救兵搬来，太古重围一解，你们再进太古城，到那个时候，二位殿下也见着太后老千岁，你们全家也就能团圆了。耿董事点了点头。耿二啊。就按你王叔父的主意办吧。行啊，娘，就按我王叔父的主意办。王良这时候就看了看陪同万修。陪同万修，我可嘱咐你们一件事儿。耿耳贤侄艺高人胆大，你们可千万拦住他，别让他上太谷去呀。那田布胯下马掌中青龙鞭，太厉害了。要是轻视田布，可没有耿耳的好处啊。你们哥俩可是耿耳这孩子的叔父啊。咱们店跟耿二哥是一盟的把兄弟，千万千万你们哥俩把这孩子给看住了。好吧，王国栋你放心吧。王良这才拢思将任等帮安上马，跟陪同万修、耿耳、耿董事分手。要到信都关前去搬请救兵。王良走了，咱们暂且不表，单说陪同万秀、耿耳带着二位乡团，就在太谷境内寻找村庄镇店。走着走着，走到一个山环里，看见一个村子特别好。这个村子呢，四面有一丈多高的土围子，在这围墙外边有两丈多宽、三丈多深的壕沟，土围子上边呢，还有不少乡团在这站岗。再往里边一看，有木石堆积如山，就在村庄的门这儿，上边戳着一杆大旗，大旗上边写着太谷县吴家铺乡团。陪同就跟万修说：“万不胜啊，我看这个地方不错，是不是咱们就住在这儿了？”裴天才：“我看这地方也不错，不过咱们哥俩先别过去。”不然的话，让人家乡团误会了，是不是让耿二嫂前去接洽？好啊，这样他们两个人就告诉了耿耳，耿耳到罗陀教旁边禀明了母亲耿董事，耿董事就下了罗陀教。耿董事走到了吴家铺的前边，吴家铺上边看庄的乡团们就喊上了：“过来什么人呢？快快把你来历说清楚了。”不然的话，我们可射箭了。耿董事一摆手，慢着，就把自己来历说清楚了。
这些乡团们一听耿董事说话。

指山西的口音，这样就进去回报村主。这个村子呢，一共有400多户人家，村庄有户财主，也是太谷县的首富，姓吴，叫吴成义。因为河东连年荒旱，遍地是贼，吴成义呢就把粮顿打开了，周济本村的贫寒人家，又派人到各处买粮食。粮食堆积好了，就跟当地的老百姓商量，每户出一个人，也不分贫富，当成乡团，咱们训练训练，好保护这一个村子。有人出粮食，有人出钱，老百姓当然愿意了。就这样，出了400多个人，就成了一个乡团。吴成义又请来高明的把式匠，叫做乡团练把式。没事的时候，就让他们在外边挖了一道壕沟，然后立起土围子，准备石头，准备木头，准备弓箭，保护这个村子。村中的事情就归吴员外一个人主持。耿董事说明来意，这乡团进去到了吴宅，就禀明了吴员外。吴员外就来到村门这儿跟耿董事回话。因为太谷县跟洪洞县相隔几百里地，耿家是洪洞县的守护财主，这位吴员外也听说过。再说吴员外察言观色，见耿董事体态端庄，是个规矩人家的主妇，就放心了。吴成义听耿董事说明来意之后，吴成义一想，现在天下大乱，遍地是贼，村里边才有400多乡团，人少势单，如果真有反王来了，要侵犯这村子，这400多人没法打仗了。如果要让他们暂时住在村子当中，有200乡团帮着守村子，还有几员云台大将能征惯战，那这村子得得多大的好处啊。吴成义是个明白人，把利害分清楚了，就命人把庄门开开了，请耿董事跟耿耳陪同万修，带着乡团进吴家铺居住。陪同万修跟耿耳带着乡团进了村子，耿董事呢就带着二位殿下刘庄刘洋住吴家的内宅。陪同万修耿耳就命乡团在村中的空地支搭帐篷，分出100人去帮着吴员外守这座村子，留下100人在这帐篷这儿看着4个奸臣。这村中的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木笼囚车里头还有人呢？陪同万修把事情经过讲清楚了，吴员外就派人挨家挨户的把事情说明白了。吴员外派人对耿耳一家人还有这些乡团热情款待，十分周到。他们呢就住在了吴家铺，专门等着王良的救兵了。陪同万修啊，这回可真小心了。王良为什么嘱咐他们两个人？就是因为小将耿耳把式太高了，而且耿耳怒摆火牛阵，这孩子太聪明了。咱们云台大将为了逍遥王千岁蒙了这孩子，可要保护这孩子呀。因为大齐王田部胯下马掌中青龙鞭，勇冠天下，无人能敌。这云台大将都知道啊。王良嘱咐陪同万秀，陪同万秀是小心翼翼，时时刻刻不离开耿耳。耿耳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耿耳想什么呢？耿耳想闯重围到太谷县，到城中去看望父亲，看望哥哥。他憋不住了，就跟陪同万秀说：“二位叔父，我要闯重围，我要闯过反王大营，到太谷县去见我的父亲，见我的哥哥。”陪同可真急了：“贤侄啊，你王叔父临走的时候嘱咐我了，让我好好看着你，也嘱咐你了，不叫你上太谷县，你怎么不听话呀？”万秀也急呀：“耿耳贤侄，你王良王叔父说的话对呀。”你可不能藐视大齐王田部啊，田部胯下马掌中一对青龙鞭，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当初我们云台大将转战武阳的时候，你盟叔贾父贾君文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3战巨无霸赢了巨无霸，
那贾父、贾君、文帝、贾叔父是我们云台将当中第一勇将，就连你贾叔父都不敢小看大齐王田部，田部手下还带着几万大兵。贤侄啊，你要去呀、啊，甭说进城啊，就是反王兵将大营你也过不去。依我说呀，你还是听话，咱们等着你王良、王叔父搬来救兵，你们全家就能团圆了。没想到耿耳听了陪同万修的话，把嘴一撇，二位叔父，我问问你们，那田部相长三头，哎呀，人怎么能相长三头呢？那他肩上六背也不是啊。二位叔父，既然田部不是相长三头肩上六背，我干嘛怕他呀？你们云台将啊，当年灭王莽的时候，一个个正在壮年，全都能够舍生忘死，奋勇杀敌。哼，现在呀、啊，你们云台将都老了，胆儿都小了，贪生怕死，真叫我好笑。裴同听了这话之后，气往上撞。贤侄啊，你别看我们岁数大了，可你要知道，虎老雄心在，越老越刚强。这万秀可看出来了。这孩子太聪明了，使的是激将法呀。万修怕陪同上当，他就拿两只眼睛瞧这陪同，没想到陪同没看他，陪同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他问这耿耳，我说孩儿啊，你真胆大还是假胆大？哼，哪个是假的？我当然是真胆大。娃娃，你要是真的胆大，那你就快收拾收拾，咱们立刻就走，前去闯营狗奔太古城。好啊，裴叔父，那咱们可就真去了。万秀刚要拦他，这裴同眼睛都瞪圆了。晚不生，我们去了，去是英雄好汉，不去是狗熊，你不用拦我。本来这万秀呢是想拦住裴同，没想到裴同一说这话，去是英雄好汉，不去是狗熊，这万修也火了。身为武夫是血气方刚啊，万修把两只眼睛一瞪，难道说我姓万的跟着逍遥王千岁灭王莽复兴汉史，大小战场打了几十阵了，我就不敢进这小小的反王兵营吗？啊，你们敢闯我就不敢闯吗？你们是英雄，我是狗熊吗？耿耳一看，把这两员云台大将给激起来了。万叔父，既然云台将都是英雄好汉，您敢跟我闯营去吗？走就走，哪个怕反王兵将？走！小将耿耳乐坏了。陪同万修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事务全身披挂好了。耿耳、陪同万修三个人要去闯重围，够奔太谷。到底闯重围能不能成功，咱们下回再说。小将耿耳用激将法把云台大将陪同万修这伙激起来了，两个人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全身披挂整齐。耿耳一看陪同万修披挂好了，也把自己全身收拾得紧沉利落，各种暗器全都带齐了。三个人又把马匹备好，紧了紧马的肚带，勒了勒马的绷凳绳，然后各持利刃一齐上马，就够奔庄门了。到了庄门了，陪同吩咐来，吐气飞扬，旌旗映日，袖带飘摆，盔甲层层，刀枪滚滚，有不少反王的兵将就跟潮水一样往东边涌，杀！在反王兵将的前边有几员战将败下来了，有一匹马，马上一个人是穿青挂皂，冰铁盔甲，手中是一对双鞭。陪同万秀仔细一看，看出来了，这人怎么好像云台大将李直。再一看，有一员战将穿白挂素，骑着一匹白马，手中一条银枪，是殿下打扮，好像是三江王的二殿下刘龙。
还有一员大将穿红挂赤，手拿大刀，殿下打扮好

像是刘龙的哥哥三江王的大殿下刘植。裴同万修纳闷儿啊，这刘植刘龙怎么跟这云台将李直在一块儿？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他们保的是逍遥王的女儿魏香郡主，这郡主哪儿去了？因为看见刘植刘龙身背后没背着人，看不见魏香郡主。可是他们又发现了，跟他们一起走的还有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位文生公子。这四个人马跑如飞，十分狼狈。那么，到底是不是刘植刘龙呢？咱们前边说过，三江王刘奈的两个儿子殿下刘植刘龙，10月25日也跟着云台大将由打长安城逍遥王府出来，保着魏湘郡主直奔长安城的东门。他们经常上长安城来，所以他们道路非常熟。这样，他们催马就来到了东门。等出了城，到了护城河吊桥这儿，再往东一看，刘植刘龙也是吃了一惊啊。只见东边盔层层遮天映日，甲层层万道霞光，刀枪如麻林，剑戟似麦穗，冰山降海，就挡住了去路。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面闹龙旗，旗子上绣着三个大字“烈炎王”。在大旗之下，几十员战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一位王爷。这位王爷稳坐在官座马上，长得中等身材，紫黑的面皮，面皮上微有皱纹，海下一部黑胡须，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书中暗表，这个人就是烈炎王大刀樊岭。他是奉了大枪王刘廷之命，带着3万大兵兵取长安，指挥人马到的是长安城的东门。当他到了东门外边，八大奸臣当中的两个奸臣何仁何义就把东门开了。两位奸臣出来迎接烈炎王樊岭，他们三个人彼此施礼了，刚要说话，这时候刘植刘龙催坐骏马就到了护城河吊桥了。樊岭手下的兵丁禀报樊岭王爷：“您瞧，长安城东门里头出来两匹马，两员战将。”大刀樊岭顺声音一看，刘植刘龙勒马停蹄在护城河吊桥之上，樊岭不认识啊。再一看，还有一个人身背后背着个女子。樊岭就问二位奸臣何人何意：“哎，你们看东门里边出来的是谁呀？”奸臣何人看清楚了：“樊王爷，您看，那马上使刀的是刘植，使枪的是刘龙，这两个人是三江王刘奈的儿子，他们可是保刘秀的云台大将啊。您再看，那刘植身背后背着的女子，那肯定就是逍遥王刘秀的女儿魏湘郡主。王家千岁，您要是把刘植刘龙放走了，他们要逃回三江可就坏了。从三江带回兵将，要是杀回长安，对您不利呀。”樊王爷，您不但不能把刘植刘龙放走，告诉您，那个魏湘郡主我们可瞧见过，长得貌美以及是长安城第一大美人。王爷，您要把这美人留下收为爱妾，哎呦王爷，那您可就享了福了。樊岭一听心中高兴了，因为大刀樊岭这人好色，他一听说刘秀的女儿魏湘郡主是长安城第一大美人，他就立刻拍马出队了。他冲着刘植刘龙高声喊嚷：“桥上的刘植刘龙，你们坐稳，安桥停针，在下是烈炎王大刀樊岭，本王爷到此，你们还不下马收擒，等待何时？”
这殿下刘植刘龙是老英雄朱文华的徒弟，而且也是朱文华亲授的武艺，哥俩武艺高强，每个人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当初在灭亡莽的时候，他们保刘秀灭亡莽，在战场上打仗还没什么经验呢。到了现在，云台大将大部分都是老了，唯独刘植刘龙哥俩正在30多岁，英雄壮年，根本就没把樊岭的兵将放在心上。刘植告诉刘龙，兄弟走，催马就直奔大刀樊岭了。刘植手中大刀奔樊岭，唰，搂头盖顶就是一刀，樊岭立刻喝刀招架，两个人二马一错蹬。大刀樊岭一看刘植大刀立起来了，怎么着要使莫秋斩，他赶紧拿大刀犀牛望月往回磕，没想到刘植大刀明着是莫秋斩，暗中使的是白鹤展翅加上青龙探头，唰往前一探，樊岭再想躲可来不及了，因为他大刀变出招来，樊岭明白已然晚了。刘植这大刀的刀转就奔着大刀樊岭的右肋杵去了，樊岭是大吃一惊啊，赶紧用右腿的磕膝盖顶马的前肩膀，这马往左一歪身，他人倒是躲开了，咔哧一声，右腿的软战裙就被刘植的刀转给杵飞了，吓得大刀樊岭是亡魂皆冒。这么一来，刘植的马就冲过去了，刘植刚一过去，刘龙就到了，刘龙斗大枪奔樊岭就扎，樊岭拿大刀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旋就杀在一处了。借这个机会，刘植催坐下马，就杀奔了烈焰王大刀樊岭的大队。烈焰王手下兵将一看刘植杀上来了，往上一冲，杀呀，别让云台将闯出去呀，哗，兵往上冲，呐喊着，这些战将齐催坐骑，各摆兵刃，想着以多为胜，把刘植捉住。刘植身上虽然背着魏襄郡主，但是刘植毫不畏惧，把大刀一摆，大杀大砍，杀得反王兵将纷纷往后倒退。这时候刘龙催马宁祥也赶到了，刘龙也不敢恋战呢，两个人闯重围要紧。刘植在前边拼命的杀，刘荣在后边保着，因为哥哥身后可背着逍遥王刘秀的女儿呢。刘荣这条大枪施展开了，保护着魏襄郡主。虽然说敌人兵将勇，但是刘植刘荣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杀得反王兵将纷纷让路。就这样，哥俩又打万马军中闯出来了。虽然说闯出重围了，可是累得全身是汗，血染征衣，连马都染红了。魏襄郡主早已然吓得昏迷不醒了，刘植刘龙玩着命的往

0: 是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会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

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望。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就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

0: 喜悦。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0: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0: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

0: 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正常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于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十八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每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9: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0: 你传到哪里去了？
9: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0: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1: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1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你的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
1: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4: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China。
5: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6: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7: 每一次唱起国歌来，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大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向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
2: 一样努力的奋斗。
6: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8: 共筑一个国，
9: 共爱一个家。

0: 刚解决，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0: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

0: 了。
1: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刷手机。
2: 干杯！来，干杯！今天不对不对，
1: 来来来来来，
3: 你来一个，
1: 来一个。
4: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5: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4: 快快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
7: 脑血管、
6: 脑血管病死亡，
7: 平均人均1万
6: 死亡够10秒，
7: 高于肿瘤及心脑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0: 这个局最大的看点是巴西和日本的首轮碰撞，以及如果巴西和挪威下一轮相遇，维尼修斯大战哈兰德的神锋之战。当然四分之一决赛如果是巴西对英格兰，那也足够吸引眼球。四分之四区，阿根廷对佛得角，澳大利亚对埃及，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对加纳，这八支球队也会产生一个四强队伍。这个区啊，看上去是阿根廷的大礼包，但如果真有人能挡住卫冕冠军，那就是大黑马点燃了炸药包。当然以上这些看点呢，更多是从夺冠路线演进的角度去分析的。从北京时间明天开始的淘汰赛，除了关注传统豪强，我们也要重视新兴力量，比如佛得角小组赛三场硬生生拼了下来出现了。作为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他的表现远超外界预期。
1: 好的，谢谢方亮。时间关系，我们这个球就先说到这儿了，我们的新闻晚高峰也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唐子文，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湖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0: 全国累计收购下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0: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

0: 省医管科科长薛峰。
1: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谊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2: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4: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1到4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6: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文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7: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6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9: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8: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0: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1: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2: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1: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3: 这个小程序 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售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4: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5: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6%，我们提前对接农贸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3: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6: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17: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16: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17: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16: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18: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7: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20: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19: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21: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22: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21: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23: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0: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

0: 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食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0: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2: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3: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4: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2: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
5: 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不怠速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3: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6: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

0: 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
1: 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油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2: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谅解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
3: 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离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4: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3: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5: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6: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

0: 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0: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吧。
1: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1: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做。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宁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沈环昨天晚上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呢，是用一枚小小的银翅飞镖打穿窗棂纸给打进房间的。沈怀当时接到这封信，飞出窗外，打着镖的人呢，早已经不见踪影了。再回到屋里头，在灯前展开一看，一张短纸条，要自己今天上午5:03在这洛阳城外芒山半山腰小脚亭一会。下面没有落款人，不知道谁写的。沈怀接到这封邀请函，心里咯噔一下子，不知道是吉凶祸福。那位说甭去了就行了呗，那何必还赴约呢？不去不行啊，因为沈怀认得这枚小小的银翅飞镖，那是内卫组织的专用飞镖，而且只有内卫当中最高等级的人物才能够使用这种银翅飞镖。那使用这种物件的，在整个大周朝廷内绝不会超过3。是呀，哎呀，沈怀这两天呢，吃不好睡不好，为什么呢？沈怀意识到自己落入最大的困境当中了，那未来到底何去何从？沈怀脑袋都大了。其实意识到自己陷入困境的，那还不是在现在，在会试之后，自己意外的得到了赵明玉给自己的那个紫金剪刀和半封书信。拿到这两件东西，当时沈怀就认识到了自己陷入泥潭当中了。否则的话，大概到现在自己还做着志得意满春秋大梦呢。是啊，自己利用杨林来实施的真假谢兰的计划，那本来是沈廷芳给自己精心安排的，准备等自己在狄仁杰身边

落稳脚跟之后，就开始一步一步实施。可是没想到啊，沈廷芳却在去年除夕夜突然意识到，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是个巨大的错误，一旦不留神，恐怕是计划成功不了，自己和沈怀都得报销啊。于是沈廷芳这才写信给沈怀，目的就是为了澄清这个错误，立刻悬崖勒马，企图阻止沈怀。没想到吧，阴差阳错，沈廷芳暴死了。杨林仓促之间把这一封关乎性命的书信给扣下了，为了取

0: 有一句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恐怕周大人最后还是回在了那间宝屋之上吧。
1: 哎，狄大人果然明察秋毫啊，老奴是钦佩之至啊。狄仁杰也不理会这段沧海的感慨，这个时候淡然的把目光望向远方。哎，在最华贵的外表之下，往往掩藏着最险恶的杀机，真难以想象啊，那一副举世无双的宝毯里面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竟活活的夺去了周良坤大人的一条性命。段公公，说到这里，狄仁杰把身子又转向段沧海，可否赐教呢？
2: 哎呦，赐教是实在不敢当啊。不过狄大人呢，以老奴所知，8月1日那天在择天门楼下当众烧毁的，绝对不是30多年前吐火罗使者所指认的那件宝毯。
0: 哦，何以见得？
2: 哎，因为真正的宝毯确实是水泼不进，火烧不着，水火不惧。这是老奴亲还是小宦官的段沧海护送宝毯就到了四方馆，就跟这个周良坤一起去研究这个宝毯宝在何处。上面下了命令了，10天期限找出宝毯的奇异之处，找出来不休的围着宝毯转悠。白天好说呀，有阳光，这晚上跟现在不一样，有电灯，那年头没有，只能让段沧海举着蜡烛，周良坤在这里仔细观看，困坏了，几天没休息呀。结果段沧海举着蜡烛，举蜡烛就打起瞌睡来了，站着就睡着了，一个瞌睡不小心当啷，这段沧海啊就把手里蜡烛给掉落在宝塔。哦，原来如此啊。狄仁杰听到这里微微点点头，整体看上去毫无瑕疵啊。哦，狄仁杰听到原来编织的方法才能够把它拆开才行啊。
0: 哦，吓得狄仁杰脑海更加是翻江倒海，来回的交织着信息了。
2: 哎，哪是什么本领啊，不过呢是仗着有些机会，看多了总也领略一些大概吧。不过老奴收藏了若干年，其实说实在的都没有找到什么真正值钱的宝贝。
0: 哦，是吗？可前些日段公公让狄景辉带给我看的单子上所列可都是一等一的国宝啊。
2: 哎呀，就见段沧海现在脸色变得严肃起来。狄大人，您可知道那些东西的来历吗？
0: 当然知道。
2: 狄仁杰正视着段沧海一字一顿地说，
0: 那一些都是前鸿胪寺少卿刘亦菲坚守自盗，偷出鸿胪寺的宝藏，本阁正在困惑他们如何都落入了。
2: 苍天有眼吧，老奴收藏多年，和这几位商人呢，哎，恰有来往。我接到消息之后，到那一看这些东西，我立刻就认出来，这是鸿胪寺的宝藏。老奴可不敢耽搁呀，马上就告诉了周大人。
0: 什么？这么说，周大人很早就知道刘亦菲的罪行了吗？
2: 哎，也不能算很早吧，应该说是从圣历2年年初开始的。那个时候 我们就查知了

刘亦菲的所作所为呀。可是，周大人直到那年年底的腊月28日夜，才亲自下手除去了刘亦菲，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嗨，当时啊，周大人一再表示会妥善处理此事，老奴也觉得事关鸿胪寺内务，应该让周大人有一些回旋余地。所以就没有多加追究，只是用了一些手段，先把那些宝贝逐步的收罗起来。但奇怪的是，老奴等了大半年，周大人都没有对刘亦菲做出丝毫处置，老奴就觉得这个事情啊是十分蹊跷。就在老奴的再三逼问下，周大人才承认。他被刘亦菲要挟了，什么？要挟？狄仁杰难以置信的注视段沧海，段公公，看起来今天你和老夫所讲的，还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到底怎么回事？段公公能否今天？向老夫说说呢，狄大人让老奴陪旅的岁月，而且呢都各自升迁到了相当的高位。但是啊，像狄阁老您一样，你也知道，我们呢所见所闻太多了，也确实令我们两个老家伙胆战心惊。经常的彻夜难眠呐、所谓的伴君如伴虎，更何况我们现在所伴的还是一只喜怒无常的母老虎。狄仁杰一听，老头子乐了，看起来段沧海呀、今天是豁出去了，什么话都敢说了。哎呀，当着狄大人的面儿。我也就不遮着掩着了，有什么说什么，我也不怕大人把这言语传给圣上。哎，我没有听到什么啊，你尽管说来。是啊，我们扮这个母老虎，天天心惊肉跳，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厄运突袭呀、所有的荣华富贵。可能在一瞬间就要土崩瓦解了。我们两个人可以说是夙夜犹叹，哎，正在百般踌躇、千帆思虑，找不到出路的时候，还是我得到了一件具备巨大力量、能够决定许多人生死的东西。哦，狄仁杰听到这里。捻须微笑，漫不经心的问了一句：“那东西是不是叫生死簿啊？”哈哈哈！既然狄大人也觉得这个名字不错，那么姑且就如此称呼吧。毕竟它只是一个名称罢了。不错，我就得到了这件。生死簿，得到它之后，反倒是会丧了我们自身的性命。于是呢，我们就小心翼翼的把生死簿收藏了多年，始终是风平浪静啊。但是，自从胜利2年起，老奴我渐渐的发现状况不对了，周围有一些人。开始窃窃私议这个生死簿，大家对它的内容不甚了解，但是却把它的威力传得神乎其神，甚至有人开始策划谋取生死簿的行动。这些人可包括本朝最有权势的种种力量。这个情况让老奴我非常的不安呢。十分慌张，就赶紧的去质问周良坤，是怎么？

0: 走漏了消息，因为生死簿只在你那里，我这没有。走漏消息肯定是从你这走漏出去的，是怎么走的？但是无论老奴我怎么问，这周良坤总是不承认，就说是老奴我过度担忧，疑神疑鬼了。没想到啊，紧接着就发生了刘亦菲盗取鸿胪寺宝物的事件。老奴我眼看着周良坤捉襟见肘，再难以自圆其说，终于逼迫他吐露了实情。原来呀，当时周良坤发现了刘亦菲盗取鸿胪寺的宝物，马上就盘问了刘亦菲，没想到刘亦菲当场却反过来要挟他，声称自己已然知道生死簿，死活不肯说呀。所以到现在老奴也不得而知啊。嗯，狄仁杰点点头，不过周大人最后还是决定铤而走险，于胜利二年腊月28夜亲自收任刘亦菲，除去了生死簿索命的厄运吗？段公公，你对此如何解释呢？
1: 这老奴也不知啊。
0: 段沧海呀，对这个问题不肯直接回答了。不过狄仁杰透过段沧海的眼神，已然看到了他的内心呢。两个人沉默许久，段沧海把眼抬起来，朝着狄仁杰一拱手：“狄大人，段沧海要找您，您是清楚的。我找您不为别的呀，就为这个生死簿啊。狄大人，您可要知道，这个生死簿是一件关乎众多人生死利害的要物，如果被不怀好意的人得了去，大周朝的朝局必然将陷入极大的混乱和危机之中啊！如果不是为了这个，老奴有十个胆子也不敢亲自来跟狄大人您交涉，因为老奴坚信普朝之下唯有狄大人得到此物，老奴才不会有所顾虑。因为老奴深信，以狄大人狄阁老您的智慧攻心，得到生死簿之后必然能够妥善处置此物，所以老奴在此求求狄大人，无论如何赶紧把这生死簿找到握在手中啊。这段沧海说着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说完冲着狄仁杰拱拱手，一咬牙转身他走了。狄仁杰这个时候苍眉皱得更厉害了，看着段沧海远去的背影，狄仁杰这个心呢就提在嗓子眼里了，不行，得马上回去。狄仁杰想到这里，赶紧又回到朝廊之上，一看呢曾泰还没走呢，狄仁杰把曾泰叫到一旁，吩咐曾泰赶紧加派人员给我搜捕沈怀，无论如何也务必把沈怀给我找到，必须的，这是死命令。今天呢你就到我府上，咱们一起办公，拿不住沈怀咱谁也甭睡觉。哎，曾泰一看老是真急了，那赶紧的扶着狄仁杰离开了朝廷，回归狄府。师生二人往狄府中一坐，撒下网去，全洛阳缉拿沈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您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语广播电视台，
1: 通语广播电视台。
2: 不接上文，夏曦率领红七师败退到江陵的沙岗，敌人呢还没到近前，有了喘息的机会，因此夏曦传令埋锅造饭。哪来的米呀？有的都丢了，轻装前进了，这就脸吧脸吧，胡乱的喝了口粥，甚至有的人连粥都没喝上啊！哎，这时候被打散的部队陆续的归队，有坚立的警卫团、绵阳警卫团、黔江警卫营的一个连、荆门警卫营的一个连，以及很多的游击队的队员，零零散散陆续来到。夏曦把江陵警卫营和坚立绵阳警卫团合编为第二团，原来的湘鄂边独立团为第一团，又组成了个独立师，由王炳南任师长，卢东升为政治委员。这时啊，夏曦身边有了红七师和独立师两个师，哎，他腰杆又硬了。咱说白了，名义上是两个师，实质上还不足两个团呢。这夏曦刚把两个师整编好了，一声令下，来人，把周小康给我绑起来。有人过去把周小康五花大绑的给捆上了。夏曦用马鞭子点着他鼻子，周小康啊，周小康啊，你把湘鄂边苏区给丢了，不是没有战斗力，而是你心里头有鬼呀！我现在才发现，你就是改组派，你呀，你就是敌人打入我们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啊！于是他当众宣布，说湘鄂边苏区的丧尸就是周小康这改组派搞的鬼。战士们听了立时就炸了窝了，你想打了败仗窝火，死了那么多的人窝火，特别是湘鄂边苏区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他们哪里晓得洪湖抓改组派的情况啊？一听说周小康是反革命，有的人跳起来就喊上了，立时有几个人跑上前来抓住周小康，不问青红皂白，是拳打脚踢呀。夏曦骑到马上，用鞭子指挥，打得好，打得对，打死他。对反革命分子江陵苏区的斗争进行了动员和安排。在这个会上，卢东升啊对夏曦说。

咱不能就这么走了。苏区的党政机关、工厂、医院、赤卫队、少先队，还有群众上敌人屠杀吗？就眼看着苏区被敌人蹂躏吗？您说，德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一句话把夏曦问的没词儿了。哎呦，夏曦这心里对卢东升是怨当央桥，你卢东升有这本事吗？卢东升一听啊，夏曦这番话不凉不酸，有意讽刺自己呀、啊。于是他把腰板一拔，双眉一挑，夏书记，是我不是赵子龙，我也不是猛张飞，但是请你给我一个团的人马，我一定把被围的群众和干部救出来，如果救不出来，你按军法处置，怎么样？正在这时候，开会的这些干部们无不对卢东升钦佩，暗挑大拇指，是频频点头，而且脸上流露出对夏曦的不满。夏曦什么人呢？眼着毛都是空的。他一看会场这气氛有点不对劲儿，于是他把话锋一转，好，好，好，好，大家都听见了啊！你卢东升愿立军令状。我给母亲跟范绍曾的国民党军队遭遇了，又打了个大败仗，只好是且战且退，到耗子口附近才把敌人给甩掉啊！总算冲出了包围圈，夏曦是长叹了一声，心里说话：阿弥陀佛！哎呀，我真是两世为人呐！按下夏曦他们咱先不说，再说卢东升指挥着两个营的红军是一路急行军，就来到了一个叫观音寺的地方。这再往前走便是国民党的包围圈了。卢东升将队伍集合起来，当众讲话：同志们，你们是从湘鄂边苏区来的洪湖苏区的兄弟姐妹，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如今遇难，眼巴巴的等着我们去解救啊！大家说，我们是救他们还是不救他们？大家振臂高呼：“政委，不要说了，你怎么号召？”卢东升又给这两个营的干部战士讲了一下敌人包围圈的地形地貌，而后大家才安心地躺下了。其实这卢东升啊，可睡不着觉啊，他心里头清清楚楚，夏曦给他这两个营的部队是哪儿的，都是湘鄂边苏区的人，都不是洪湖的人。如果是洪湖土生土长的队伍，都有经验，地形地貌全都一目了然，那么运动和指挥起来得心应手。偏偏这两个营是外地来的，不了解这里的情况，因此卢东升心里他也没底呀。要说这个夏曦真不是个东西，他是故意刁难卢东升。咱们且说天黑之后，卢东升一看大家歇的也差不多了，指挥着两个营的干部战士从敌人包围圈的空隙内插了进去，在巨口遇到了2000多名群众啊，还有一些伤病员、医生、妇女，如此一连着三夜呀，绝大多数群众和苏区的干部、工作人员都被救出来了。有人问了，怎么讨赤军包围圈不继续缩小呢？就那么随便随出啊，是不是有点玄乎啊？说来啊，卢东升也是借了蒋介石的光了。怎么这么说呢？蒋介石命令他的部队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这是一个新的剿匪举措。可他手下这些部队呢，就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稳扎稳打嘛，每占领一个地

方，修碉堡，挖战壕，修营房，慢慢的往里头雇佣。这一来，卢东升就赢得了时间，所以以最快的速度才把任务完成。群众被救出来了，再找主力找不着了，也不知道红七师转移到哪里去了。于是他就带着两个营的部队在洪湖中与十几万白军周旋。卢东升真是好样的，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队伍逐渐壮大。他这套本事都是跟了贺龙多年，跟贺龙学的。原来是两个营，最后壮大到两个团。当1933年红三军转移到贺峰一带的时候，卢东升带着这支发展起来的队伍与主力会合，而且还带去了几万块白洋和大批的军用物资。当然这是后话，咱暂时先不说呀。不表卢东升这面，单说夏曦带着队伍突围转移到湘北地带干什么？要跟贺龙会师啊，他找贺龙去了。单说这天带着人马正往前走着呢，了不得了，一支人马是从对面杀来，对面还扛着一面大旗，大旗上写着两个大字讨赤。再往旗脚下观看，这支队伍是奇形怪状，一个个腰里插着枪，手里的抱着鬼头刀，袒胸露腹，满脸凶杀的恶相。这都是什么人呢？再看有一部分人光着膀子，穿着大裤衩，有的甚至赤身裸体，头上围着红巾，围着黄巾，看这样子好像中了邪差不多少，哪里还能抵挡住这些亡命之徒啊？双方这一交手不要紧，红军就被人家打垮了，纷纷向后倒退。夏曦对师长叶光吉就说：“我说老爷啊，无论如何要顶住，要顶住，不能退。”于是叶光吉又组织部队二次反攻，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斜刺里又有一股川军从左边冲过来了。夏曦呀，也是不走时运的，先碰上了神兵邪门歪道的部队，现在又碰上穿老鼠。这群穿老鼠往前边这么一钻，红军一下子就被冲散了。夏曦和江启也骑着马顺着羊肠小道这路跑啊，追赶的川军发现夏曦骑着高头大马在后边，就高声喊：“前边骑马的肯定是个大官，别让他跑了，把他抓住！啪啪啪啪，抓住他，别让他跑了！”喊声是顺风飘来呀，夏曦吓得是魂不附体，听得清清楚楚。这时候江启也就在他的身后，这江启也吓得就更甭提了。我夏书记啊，不能骑马了，骑马太显眼了，旁边是芦苇荡，干脆咱把马扔了，钻到芦苇荡里躲一躲吧。夏曦听了忙从马上滚落下来，和江启也手拉着手淌着水钻进了芦苇荡。偏偏这时川军又放起火来了，一时之间芦苇荡中是火光冲天，又是烟又是火呀。夏曦见状哭着脸对江启也说：“老江啊，生有处死有地，看来这回咱是没有救了，完了。”江启也就说：“我是书记啊，这烧死这滋味太难受了，烟呛的也受不了，咱俩赶紧上岸。”两个人好不容易手牵着手爬到坡边，还没等上岸呢，岸上

来了一伙川军，把大枪一举，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动打死你们。两个人顿时高高的把手举起来，不敢动了。几个川军过来，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他俩提了到岸上，先是一顿拳打脚踢，而后拿绳子紧紧的把他俩人给捆上了。由于勒得太疼了，这夏西多没出息，还哀求呢。哎呀，老兄啊，手下留情啊，我胳膊都折了，求你高抬贵手，松点松点。这川军一瞪眼，你说个啥子啊？啊，怕疼啊？老子就叫你再疼疼。咣就一个通天炮，砰砰就俩并根脚。这家把夏西给揍的，他从来没吃过这亏，眼睛也封喉了，牙也活动了，他再也不敢言语了。江七也好像个小老鼠，被人家拎着在后头跟着。哎，在这个乱军之中啊，有一个叫王奔头的，是个红军。这王奔头啊，当年是个要饭的，后来参军了，在红军里当了一名火头兵。这回突围，他也跟着往外跑，结果锅也丢了，家事也不见了。他为了保命要紧，也躲到芦苇荡里去了。不过他躲到边上了，哎，他心眼儿挺多，脑袋上顶着个荷叶，身子蹲到水里头，川军没发现他。可这夏西和江七爷被川军活拿的情况，他看的是清清楚楚啊。他一看坏了，我们书记和局长叫人给逮着了，那还有好果子吃吗？这不行。他一看敌人没发现他，从他眼前都走过去了，他仗着胆子把荷叶扔了，爬上了岸，马上找自己人报信儿啊。正在这时候，发现一队骑兵飞奔而来，王奔头吓得又躲在一棵树后，等仔细一看，乐了，自己的人。哎呦，这队骑兵可以说是兵强马壮啊，一个个虎虎生威，手中都提着双枪。他心说，哎，这不是我们红旗师的，哎，夏西这支人马眼看就要完了，连夏西江气也都叫人家活捉了。偏赶这么个节骨眼儿，来了一队骑兵。咱们前文书说了，这队骑兵从哪儿来的呢？原来是贺龙派来的。在前文书咱说的清楚，贺龙、关向英、段德昌率领红八师、红九师从京沙撤兵，退到了湘北的天门一带之后，贺龙呢从逃难的人群口中得知红七师被川军给包围了，于是便派了贺炳炎率领一个骑兵营前来搭救。贺炳炎接受任务之后，立即带队出发，一路上他从逃难的人群中得知，于是用刀尖儿把绳子给挑开，就救了江气也。他问老江，你看，贺炳炎用手摸了摸他的鼻孔，还有点气儿，就对两个战士说，赶紧抢救。哎，这几名战士啊，都是从洪湖边上长大的，对急救溺水者都有经验，因为在这洪湖一带经常有人失足落水，或者从船上掉下去了。因此他们过来赶紧撕了几块布，把夏西的屁股给堵上，又把他脸朝下横弹到马背上。不一会儿，这夏西哇哇就吐开了，吐的全是黑泥水呀、啊、足足有一刻钟的时间，这夏西才开始哼哼了。行了，活了活了，缓过来了，缓过来了。这时候江气爷也赶到了，江气爷一看是非常高兴，走到近前就问，书记你感觉怎么样？
你可醒过来了。

0: 阿弥陀佛呀，书记，你说句话。
1: 我还活着吗？
2: 贺炳炎大声就说：“夏书记，你还活着？不活着能说话吗？”夏希呀，勉强的才发了声：“
1: 你是谁？谁派你来的？”“
0: 我呀，我叫贺炳炎，是贺龙军长关向英政委派我来支援你们的，我把你给救了。”
2: 夏希勉强的点了点头啊。“
1: 贺炳炎，谢谢你，你救了我了，我永远也忘不了你呀。敌人还在周围，这地方危险呐，咱们赶紧快走吧。”“
0: 是。”
2: 贺炳炎见夏希也没有生命危险了，便下令部队向湘北进发。在行进的途中，又收容了许多被打散的战士，在湘河的边上遇到了叶光吉。叶光吉带着一团人被哪有功夫管他们呢？他们趁着混乱全都跑了。夏希一听，气得直不外线作战，虽然调动了国民党军，但终未获得歼敌的时机。此时洪湖苏区已经完全实现了，敌人在占领的地方构筑碉堡，红军根本无法立足。最后贺龙率领红八、红九两个师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撤到了随县的大小红山一带，这才站稳了脚跟。十多天之后啊，夏希率着红七师辗转也来到大小红山区，与贺龙关向营队伍会合。这大小红山地区啊，哎，您别看地方不大，物产十分丰富，又在敌人包围圈以外，红军总算有了一个休整的时间了。于是贺龙下令把军部设在了一个叫白家河的村庄里。这白家河盛产银杏，这银杏啊还叫白果，据说营养价值很高。夏希呢一来到白家河，就派人呢把关向英叫到了自己的房间，因为他跟关向英两个人私交甚好，关向英也是他的心腹，有什么事儿他都跟关向英说。夏希一看关向英来了，高高兴兴拖出一盘银杏来：“向英啊，吃吧，刚才房东老大爷给我送来的，他说这银杏是大补之物啊，咱们大家呀内外都受损伤的，应当好好补补身子，来来，多吃点多吃点。”关向英拉了把凳子坐到他面前，剥开了银杏吃了一口，真挺香。于是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扒着银杏就吃起来了。夏希压低了声音问关向英：“哎呀，我们这次算是惨透了，洪湖苏区全丢光了，中央啊要得知这个信儿，一定会大发脾气的，肯定得叫我负责任的，你说这可咋办呢？”关向英就说：“是啊，洪湖苏区丢了，湘鄂边苏区也丢了，湘北苏区听说也丢了。”夏希一边吃这银杏一边摇头晃脑，是唉声呸鼻，团钻进了我们的内部。当他们的反动面目暴露之后，敌人见我们要把这些反革命分子一网打尽时，便大举进攻苏区，急于要救出这些改组派分子，而藏在我而是主要的原因。他把一颗包好的白果塞到嘴里的，边吃边说：“责任，但是我敢肯定，这卫士军肯定

是改组派。关向英听了，睁大了眼睛啊，书记啊，省四代会上卫士军可是态度坚决的支持你呀、啊，你不要忘了。哎，要不怎么说你目光短浅，看的不深不透呢？这正是改组派的狡猾之处，他们一见这。

不仅肯定了夏曦肃反的成绩，而且还用上了最伟大胜利的字眼儿，对肃反是大加赞扬，这说明自己同中央的路线又有很大的距离呀、啊。所以他后脊梁冒出来冷汗，原因是关向英在执行立三路线上，由于紧随李立三犯过错误，这时候还心有余悸呀、啊。关向英不由得暗暗地叫着自己的名字，关向英啊，关向英啊，你是不是立三路线的余毒还没有肃清啊？这回可千万不能犯错误啊。他正想着的时候，夏曦又把一个剥开的白果吃了下去，吃完了之后他就问向英啊，我只希望你能同我密切合作，你要听我的，书记你放心吧，我会坚决地执行中央和国际路线的。好好好好，这时候夏曦又把身子往前靠了靠，几乎压得最低的声音，一边说好一边接着说，我说向英，你跟我说句实话，你说贺龙这人是不是改组派？夏曦这么一问不要紧，关向英队里过来的人，改组派能不在他身上打主意吗？嗯，关向英马上接着说，书记，贺龙可是在共产党倒霉的时候把他的军队交给了共产党的，他也是在咱们共产党最倒霉的时候加入的共产党啊。夏曦冷笑了两声，嘿嘿，这就是改组派一贯使用的手法，他们善于迷惑人就是因为如此啊。像那孙德清不也是与贺龙的情况相似吗？难道贺龙他就不是？可下句话那意思是说，难道贺龙就不是改组派吗？可是话还没等说出来呢，夏曦突然眼珠子一翻，不好，扑通仰面栽倒在地，紧跟着是口吐白沫，人事不省。这下把关向英可吓坏了，突然之间在思想上毫无防范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书记，书记你怎么了？来人，快来人呐！他一喊，进来几个勤务兵。关向英就说：“快快，快把军医找了，快快！夏书记得了疾病了。”时间不大，军医提着药箱子有三四个从外边闯进来了。一看这夏曦呀，两眼翻白，口吐白沫，手脚冰凉，不知所措呀，这好像是中风了。关向英就说，怎么会无缘无故的中风了？中共北方分局的书记夏曦把他的心腹关向英找到一起秘密谈话，就谈到了贺龙。这夏曦怀疑贺龙是改组派，这话呀刚说了个开头，哎，突然犯了病了，口吐白沫，面色铁青，摔倒在地，是不省人事，把关向英给吓坏了，赶紧把勤务兵叫进来，命令他把军医找来。来了仨军医，拎着药箱子，经过检查无所措手足啊。为什么呢？看不出来是什么病，看表面的情况像是中风，但是这风怎么中的呢？关向英就说，方才还好好的跟正常人一样，怎么说病就病了呢？这快快下手治，快下手治。可是您别忘了得对症下药，看不出啥病来，怎么动手治？方才有个勤务兵看到了这一切，这小勤务兵啊，这心里他挺高兴，心里说话，死了才好呢，嘎嘣一下。

0: 没想到这夏曦杀死了那么多好干部，嗯，这种人活着有啥用啊？这是害那许多人无不解气，心里头都高兴。再说那个江气也，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可吓坏了，吓得是手脚冰凉啊！这怎么办呢？哎，这江气也这家伙还挺聪明，他听说过，说这是一种中毒的病。这白果这玩意儿虽然好吃吧，里边有毒。他似乎听说有人中了毒了，被一个老头给救了。这老头就是现在政委旁边的那个老邻居，所以江气也赶忙把那老邻居那老头给找来了，让他给看一看。老头进屋看了一眼，
1: 哎呦，吃白果吃多了吧，中毒。
0: 温良不展的时候就把夏曦的牙关给撬开，一勺一勺给他灌下去了。嗯，还真就好使。时间不大，夏曦五脏六腑十二重楼里边咕噜咕噜一叫，慢慢的他把眼睛睁开。哇，吐了几口苦水，这面色也慢慢的恢复了正常，嘴唇也不那么青了。哎，夏曦把眼睛睁开了，要了我的命。接着又吐了几口，那老头一看，咋样，是不是这白果中毒了，让他好好歇歇吧，明天就能好了啊。江七爷对这老头十分感谢，给老头两块大洋，老头说什么也不要，但是江七爷硬是塞到他手里头了。哎，等夏曦呀养了有两天的时间，又恢复了正常，可以吃饭了，下地走动了。哎，正好到院里头打打拳活动活动，江七爷从外边进来了。书记，您好利索了。哎呀，又过了一次鬼门关嘛，上回落水好悬没淹死，这回好悬没中毒毒死，我真是命大呀。是啊是啊，江七爷赶紧打溜须，人家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书记啊碰头了，又把他心里那点事儿想起来了。干嘛呀，他要抓那些改组派，这小子一条道走得黑呀。他告诉关向英，按我的纸条行事，马上执行命令，把改组派都给我抓起来。关向英本来一肚子不满，不愿意执行，认为夏曦这次啊通过这件事把这事儿忘了呢，没想到他又想起来了，明明120个不愿意，但是也得执行啊，有道是军令如山。因此在红三军里按着夏曦的条子开始抓人，这一忙活就忙活到了半夜。但是对于贺龙，关向英怎么也不相信他是改组派，但是夏曦呢已经怀疑上他了，所以关向英想来想去啊，于心不忍啊，心说看着没，贺龙可危险了，只要夏曦这个人惦记上的人都得不了好结果啊，我跟贺龙多年呢，就打死我也不相信他是改组派，怎么办呢？看贺龙那样子似乎没有察觉，我呀事先得给他报个信儿，让他有所准备才是。关向英想到这儿一宿都没睡好觉啊，第二天早上起来迷迷糊糊蒙蒙登登，蒙蒙亮的时候就去找贺龙。到了军部一看站岗的在门口站着，他就问

军长在吗？军长大早上起来，天还没亮就走了。哎，走了，上哪儿去了？军长有个习惯，自从住下之后，每天起大早去钓鱼，可能上河边钓鱼去了。我们发现他拿着鱼竿和鱼篓。哦哦，好好，知道了，知道了。关向英知道那条小河一拐弯出了村，奔小河去了。来到村边小河边上，这小河也不太宽，但是水挺深。小河两岸绿树葱郁，哎，但见贺龙叼着烟斗端坐在河边垂钩稳钓。关向英啊偷偷走到他身边，贺龙一马，贺龙说着把鱼钩摘下来，把鱼扔到鱼篓里了，还跟关向英说，老关呐、啊，你知道这是啥鱼吗？我不懂，这叫鲈鱼啊。哟，那味道美极了，鲈鱼也是营养之物啊。今儿个我多钓几条啊，咱俩就鱼下酒，哈哈哈。说着装好了鱼食，又把鱼漂甩到河里头。关向英心里直翻个儿，心说贺龙啊贺龙啊，你好大的心胸啊，刀都快压到脖子上了，你是全然不知啊。他往左右看了看，没人，这才说，哎呀，我说胡子，你说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到哪河脱哪鞋呗，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这贺龙的眼光太毒了，用眼睛一搭就能看穿人的心事。他本来想要向贺龙通报个信儿，贺龙一说反倒他没词儿了。没事儿没事儿，我就是心里发闷，找你聊聊天儿。哎，胡子，这个你，哎，他刚要说什么，你说巧不巧，忽听背后有脚步的声音。关向英就不说了，扭回头一看，顿时吓得心头是突突直跳。怎么回事？身后来的人正是夏曦。本来想背着夏曦跟贺龙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哎，不知道为啥他来了，莫非有人给通风报信儿，自己身边有奸细不成？这关向英真害了怕了。贺龙冷笑了一声，哼，事不小，我书记听说你病了，我来钓几条鲈鱼，打算给你补补身子，好让你长点精神，把你的身子补养的强壮了，咱们好打仗。这阵子你太劳累了，你看看你眼眶都塌了，气色也不太好。是啊，夏曦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吧，然后就说，哎呀，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万年之前，老祖宗们就知道钓鱼，那时候是用兽皮兽筋做的钓鱼线，没有鱼钩，把这蚯蚓就绑在这鱼线上，这鱼呢吞下蚯蚓，你一拽这钓鱼绳就把它提了上来了。夏曦点了点头，不错。总而言之，这钓鱼啊是原始人的活动，我们不谈这些吧。哎，文长啊，我问问你，你在国民党里很有声望啊，你做过旅长，做过镇守使，还做过军长，这些大官儿，有人说嘛，改组派利用你的声望进行活动，咱就谈谈这事儿。贺龙都没瞅他，

眼睛盯着水，手里握着鱼竿，不动声色地说：“哎，书记，听你这话，我是改组派喽。过去我在国民党里对共产党尚且一心不二，今天我是共产党员，难道还反党不成吗？”贺龙说的这声音就提高了，把鱼竿一放，把双目一瞪，厉声说道：“哎，我夏曦呀，告诉你，你今儿个怀疑这个是改组派，明天怀疑是那个改组派。我听说马日事变的时候，你扔下省委，你先跑了。你是个懦夫，你是个胆小鬼。到了洪湖，你又当上了太上皇。我问你，刘志群、孙德清、段玉林、彭国才、万涛、周小康、王一鸣，他们怎么会是改组派？你手上有什么证据？哎，你说，你到底是不是个共产党员？你给我说。”咱们说过，贺龙练过武术，身子骨相当结实，手底下干净利索。他要千万不要胡来，快松手，快松手。贺龙也发是数不胜数，甚至宰相刘罗锅里的刘罗锅等也不例外。有很多人很善良，也有工作能力，作战也很勇敢，但是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不敢直言，叫了一声谁目无法纪。他对了我坚决拥护，他错了我就绝不执行，我不管他是谁。这关向英啊，一个劲儿打圆场：“哎，我胡子，别说了，哎，别说了，书记，你也少说两句，都在气头上。这个打仗没好手，吵架没好口，这样下去就伤了感情了。这样办吧，我看这鱼篓里头有两条鱼了，怎么办？回去咱炖鱼，喝两盅酒，大家心平气和的交换交换意见，好吗？行了行了，走走走走走走。”幸好有这么人打圆场，贺龙也不言语了，夏曦也不言语了，两个人默默无语，都生着气，转身回到司令部。鲈鱼也做好了，贺龙的气儿还没消呢，用手指着夏曦：“书记，吃吧，这玩意儿可有营养啊，等你补足好了身子，来了精气神了，养得肥肥的，你好杀人。”你说这一顿抢白，夏曦还能吃得下去吗？你了半天他也没词儿了，贺龙一甩袖子，饭也没吃，转身走了。关向英一看贺龙走了，转过身来就劝夏曦：“夏书记，我劝你千万不要再怀疑贺龙了。旁的我不敢说，我敢用党性和性命担保，他绝不要这样的人呢。他振臂一呼，官兵都听他的。如果把贺龙给得罪，走几天就打听到红四方面军已经往西边开下去了，根本接不上头。”夏曦没了办法，于是主持召开了湘鄂西分局扩大会议，研究红三军的行动方向。红三军的各级领导人都来了，大家在会场上是争论不休，各有各的主张，各有各的意见。有人主张恢复洪湖，说我们在那儿群众基础牢，老百姓对我们有认识，回去了是事半功倍。也有人主张把红三军开到玉溪，也提出一大堆理由来。夏曦在旁边抽着烟听着，好的近前，我说：“老贺呀，你得说话呀，你说应该咋办？”贺龙这才说话：“我说老夏，你不是主张把队伍拉到湘鄂边吗？”“啊，对呀。”“那你就把这事儿交给我吧。”“

长的我不敢说，我们一定过得去，一定能达到目的。那好，好极了。咱们要到了湘鄂边，你怎么个走法？你说说我听听。贺龙就说，部队如今已经疲惫的没有战斗力了，要避免打仗，这样我们走豫西，过陕南，绕个大圈子走，不能硬碰硬，要避开敌人的主力才行。那走近路怎么个走法？路是人走出来的，不怕他没有路，咱们就尝试尝试，有什么不可呀？想当年我带兵打仗的时候，没走过的路走的多了，你这会儿叫我说，我心里也没数。到了这时，夏曦呀、也是洋车上马路，没辙了，只好听从贺龙的点头同意。临走之前，夏曦又把逮捕的卫士军等改组派秘密杀掉，对卫士军之死人多不惋惜呀、什么意思？因为他明知的夏曦有错，还在高压之下丧失原则，站在了夏曦一边，所以对于他的死很多人都解恨。这个事儿咱们一带而过。再说红三军西进之际，已经到了1932年的11月上旬了，金风萧瑟，是落叶凋零啊，烟雨不断。红三军在退出洪湖时，把地图还丢了，只有段德昌手中还有巴掌那么大一张地图，还是从教科书上撕下来的，上面只有几个大的地名。部队行进了两三天，便进入了桐柏山区。这个地区啊，民团、土匪等反动武装遍布各地，各村寨都筑有土围子和工事，这给红三军的行动设置了重重障碍。再一个困难就是吃的问题，山里的粮食本来就紧张，又值这一年春旱秋涝和早霜，粮食所收无几，加上兵匪抢掠，老百姓是食事九空，部队常常是几天都吃不上饭，只有啃树皮、挖野菜、柿子、核桃、胡桃吃这些东西。有时饿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嚼高粱杆子，那个苦劲儿真是一言难尽啊。这段日子部队几乎是天天行军，除了地方反动武装的偷袭和粮少等困难之外，天上还有国民党的飞机扫射，后面有国民党军队尾追，本可夜间行军以避免飞机袭扰，无奈许多将士因为营养不良啊，都患了夜盲症，到了夜里看不见路。由于飞机的骚扰，部队行进的速度大大减缓，尾追红三军的人马是马鸿逵的部队啊，更增加了危险性。那位说马鸿逵怎么追剿起红军来了？原来马鸿逵当时就懵了，龙心龙肝这玩意儿上哪儿弄去？赶紧把幕僚谋士集合起来，大家猜测蒋介石的意思。后来大伙儿猜明白了，这龙心和龙肝是啥呀？就是贺龙呗，要把贺龙给抓住。哎，那蒋介石就高兴了，这件风波就算平息了。但是马鸿逵深知最难对付的就是这个贺龙啊，多少人多少年都没抓住这个贺龙，今天我出面去抓，无非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儿，但是不敢得罪老蒋啊，也只好硬着头皮满口应承，派兵遣将他要捉拿贺龙。马鸿逵派的先锋啊，足有一个旅，这旅长是他的本家子，外号叫马瘸子。

这个马瘸子还挺狂，他跟马鸿逵就说：“叔啊，您别听他们胡说八道，贺龙有啥了不起呀、啊？贺龙咋的？三头六臂呀、啊？我就不相信，旁人对付不了他，不等于咱对付不了他。我带着一个旅，我去捉拿贺龙。哎，我挖他的龙心，取他的龙，遭到敌人重兵包围。”红军现在是既无电台也无作战地图，只有一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做。是段德昌领命，当即按着贺龙的分派，率红三军大队人马过了汉水。那位说怎么怎么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您到下文就清楚了。段德昌按着贺龙的吩咐，找到当地的老百姓，详详细细了解了一下雀林山的地形，然后命令两个团的人马悄悄地埋伏在雀林山山口两侧的密林杂树之中，占领了有利的地形。不提段德昌暗中埋伏人马，再说这马瘸子，他看红军躲着他，以为红军呢被吓破了胆了。他也听探子说，现在红军是破败不堪呐，缺兵少粮，连走路都困难，根本无力打仗。哎呦，马瘸子心里头高兴，心说贺龙啊贺龙啊，现在你呀、啊、就好比一条龙离开了大海，我就可以把你生擒活拿呀，机不可失，失不偏偏这时这马瘸子接到了马鸿逵发来的嘉奖电报，美得他像刚出水的鲫鱼瓜子似的，立即就驱兵上了雀林山。有人就说，旅长啊，这山高谷深，他就吩咐士兵把房中的人找来，他要问话。功夫不大，有几个当兵的把几个穷百姓给找来了。马瘸子在马上坐着，威风凛凛，趾高气扬，用马鞭子指着前边的山口就说：我问你们，你们见红军从这儿路过吗？就是那红军呢要饭的队伍。那几个穷百姓马上磕头就说：这报告老总，红军一天以前就开过去了，我们都亲眼看见，你们看清楚了是红军，那还错得了啊？衣服破旧，长短不齐，那武器零零乱乱的，有的还没有枪，有的扛着棒子，拿着菜刀，啥样的都有，我们咋没看见？你们说的不是瞎话。哎呀，长官呐、啊，我们要说瞎话，你砍了我们的脑袋，吓死俺们，也不敢说谎话呀。那你们回去吧。马瘸子一挥手，把几个老百姓给放了，扭回头跟参谋长黄英才说：听见没听见？那红军被我大军左追右赶，已成惊弓之鸟，落网之鱼呀、啊。沿途之中竟以草根树皮高粱杆冲击，毫无战斗力，他们哪敢埋伏人马打咱们呢？哎，咱们要不抓紧追赶立功，更待何时啊？来呀，全速前进。他一声令下，国民党军队就进了雀林山的山口。这时候路两边草木更密，树更高大，路更艰险。黄英才往左右看了看，这地方太险要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啊。他赶紧把马带住了，来到马瘸子近前又说：旅长，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那贺龙足智多谋，善于识兵，这一旦中了埋伏，这可就不好办。

马瘸子一听，把脑袋一拨了，去，你还当参谋长呢？胡说八道的！我心里非常有底，听我的，听你的，照样前进。这部队夸，接茬往山谷里头走，没走出十几分钟，突然间就听见一声枪响，非常清脆。紧接着路两边山中枪声好像炒爆豆一样就响起来，紧接着喊杀之声是惊天动地，伏兵四起，那些红军就像下山的猛虎一样直奔国民党军扑来。马瘸子在马上一看，大吃了一惊，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天灭我也，完了，这是彻底的玩完。

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喝个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

0: 不断的去突破自我，始终保持这种冲锋姿态的动力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归根结底可能是初心、传承还有感恩。那么一方面呢，我觉得是

0: 我们火箭军60多年来薪火相传的利剑精神。那么老一辈呢，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这样的事迹，那么时刻感召激励着我，也让我始终能够坚守我们报国这样一个初心，不改我们利剑的本色。那么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是在一起，而且我还能够为其做一些微薄的贡献，所以我非常感恩。我觉得这份知遇之恩、培育之恩，是让我始终心怀敬畏、砥砺前行、不敢懈怠、不敢止步。
1: 六十载利剑路，一代代追梦人。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侯班长为我们奋战在基层一线的青年战友送上几句寄语。
0: 寄语所有常年坚守深山、坚守阵地的青年战友，只要东风常在，山河无恙，家国安宁。那么也愿每一
2: 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2: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3: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2: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5: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14/5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4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5: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蓬勃。

0: 派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郝巨伦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一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3: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3: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5: 文化中国行。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江西美碑古村
7: 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3: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8: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3: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7: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

0: 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2: 119条枪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枪。
3: 好的，全速起升。
4: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5: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
4: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5: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4: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5: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4: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5: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
6: 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朱杨柱张长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6: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10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本台消息， 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

0: 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2: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

简短的学习分享。首先，我们回望百年的去，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第二，紧跟党的最新政策，把准工作方向。当前，我们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推进各项工作。基层工作重点聚焦四个方面：一是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用好网格化服务，解决群众身边小事；二是建强高素质干部队伍，抓好思想淬炼、实践锻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三是以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建强村党组织，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四是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常态化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营造风清正气干事环境。同时，我们要规范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组织生活制度，推动全体党员亮身份、办实事、做表率。第三，聚焦通与本地党建动态，立足县与实干担当。今年以来，通与县委持续抓实党员干部思想教育，开办正确政绩观专题读书班，分层分类开展年轻干部能力提升培训，完善社区村级干部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夯实基层治理力量。县委常委会专题研究换届工作，严明纪律规矩，保障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县纪委全会对全年党风廉政建设作出系统部署，以严的基调强化政风数据。此外，我县持续深化校级党建共建，吉林大学院系深入斋屿镇村落开展帮扶，在产业发展、人才培育、基层服务上持续发力，让党建资源下沉一线，届时以党建引领通于高质量发展。最后，重温红色经典语录，时刻提醒自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这提醒我们，一切工作都要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要求我们常补精神之钙。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明确基层建党的重要意义。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告诫我们不能有丝毫松懈，还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激励我们遇事敢扛、干事敢拼。百年征程催人奋进，基层使命落在肩头。作为通余的一名党员，我们既要学好党史、吃透政策，也要紧跟全县党建工作部署，向身边先进看齐，牢记红色。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

0: 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
1: 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实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起到积极作用。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
6: 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2: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3: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2: 妈妈，太阳太烈了。
1: 没事，妈给你遮住。
2: 爸爸，雨太大了。
3: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主任又开始了，
8: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9: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10: 干杯！
9: 今天不对，
10: 来
9: 一下，
7: 哎呀，主任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11: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7: 快，来人呐。
12: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13: 脑梗、
12: 死于心
13: 脑血管、
12: 脑血管病死，
13: 每年
12: 人均
13: 1万元
12: 死亡够
13: 10秒，
12: 教育理由死于心脑血管疾病。
13: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14: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7: 是吉心工程，
18: 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19: 每一次唱起国歌了，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大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20: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21: 我爱中国，
20: 共筑一个国，
22: 共爱一个家。
23: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24: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25: 你传到哪里去了？
24: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25: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26: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23: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摁他，他也不说话，怎么问他，他也不回答。李三姑奶问了挺长时间，见黑丑就是不回答，也不好发作，生怕在众人面前失掉了这个李家女皇的身份。几个押解黑丑的清兵本来也想帮着逼问一下，因为都知道李三姑奶李木子的脾气，在他没有开口之前，他们是不能随便说话的，只好呆呆地站在一旁。李三姑奶看出他们的神情，扫了一眼，我说我问了半天怪累的，他是